0: 于联合台中医院开展了警医同心陆警少年夏训营，一场关于纪律、勇气与成长的夏日之旅拉开帷幕。训练场上，口令声此起彼伏，教官要求严格，少年们咬牙坚持。陕西榆林警方联合消防部门近期开展了多场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通过科普授课、水上救援操法演示、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必修课。在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上，除了满场书香，还多了一股文博风。多家出版社在展区内打造文博空间，把文物考古知识和特色文创都搬了进来。从亲手修复文物到把文创玩偶带回家，书展正在变成一座可逛、可玩、可带走的博物馆。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展区，精心打造的文博空间吸引不少游客化身小小讲解员拍照打卡。展览以职业为主线，梳理了文物从发掘、修复、研究、展览、讲解到文创转化的完整链条，读者可以沉浸式体验文博工作的流程。
1: 我觉得他们这个书特别的好，而且它成了一个系列，既有动手操作的像这种修复师，还有这种研学性质的研究员，想要说能不能从中有一些借鉴，从青少年做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0: 湖南博物院的文物也以文创的形式来到了上海书展。在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展区，以替形帛画为原型打造的冰箱贴等，让读者从现代产物中窥见古人的审美及智慧。
2: 博物馆的文化一直在融入社会，今年的中华艺术宫里面有马王堆的展，今年上海书展我们就引入马王堆的文创。
0: 暑假期间，研学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文博场馆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往参与。今年暑假期间，位于四川绵阳平武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有不少研学团队到访。这里专门推出了漫步大自然生态体验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前行，深入了解大熊猫栖息地环境，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的痕迹，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中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3: 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而在天津，各文博场馆也推出了丰富的研学活动。在天津博物馆，针对暑期推出的团扇拓印等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参与，客流持续攀升。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创作，在实践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感受文物背后独特的中式审美。
4: 了解到了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知识，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16日，由中国东方街舞团主办的2026第二届东方街舞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街舞大会分为全国少儿街舞展演、全国少儿街舞巅峰对决、东方街舞之夜共三大板块，覆盖了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小群舞、大群舞等多个组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业选手和街舞爱好者1000多人报名参加。比赛现场不同风格的舞者轮番登场，用动态的舞姿和创新的方式诠释着街舞的独特魅力。比赛中，青少年舞者们同台竞技，以舞会友，增进了解，分享街舞学习经历与成长故事，在舞步之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各个奖项全部出炉。从白天的舞台呈现与竞技对决，到夜晚的荣耀盛典，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为暑期的青少年呈现了一场街舞的盛宴。
5: 街舞呢，首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形式啊，它也是这个体育形式，它是文体双属性的这么一个青少年非常热爱的群众性项目啊。那如果是你喜欢街舞，其实街舞的门槛不高，可以随时参与进来。
6: 我觉得街舞大招非常的帅气，可以让人更自信，让我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7: 跳舞我首先身体可以变好，然后可以让我变得不像之前那么的内向，然后就是能让我勇于去上台去表现自己。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走进大连蓝色港湾，上碧海蓝天美景，感受水上运动魅力。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走进大连蓝色港湾，跟随外景小主播一起领略这座滨海港湾独有的活力。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谢瑞。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地方不仅有碧海蓝天的美景，还是一座海上运动项目的训练基地，这里就是位于海滨城市大连的蓝色港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海上运动项目的魅力。这片蓝色港湾停泊着许多游艇帆船，是大连综合性海上运动基地，亲近海洋自然的同时还能舒缓身心，释放压力。
1: 我是蓝色港湾的这个游艇码头的教练员于盼。然后呢，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大连最有名的一个游艇码头，叫蓝色码头。那小朋友都玩过一些什么呀？
2: 我玩过摩托艇，但是我们要穿救生衣。
0: 所有海上项目下水前，教练都会统一开展安全教学，讲解救生装备、登船规范、落水自救知识。
1: 我们体验水上项目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上，要先把扣子扣上，比如说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然后再第三个。那请同学们穿上我们的救生衣，我们开始体验水上项目。
0: 乘坐双体帆船平稳出海，海面会有成群的海鸥跟随船只，投喂海鸥要坐在船舷内侧，贴身手臂投喂，不要追逐触碰海鸥。
3: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出海了，咱们出海海钓和喂海鸥。
4: 我觉得海鸥很可爱，我把火腿肠扔出去，海鸥就会跟着火腿肠一起飞。
5: 包哥在

0: 出海中，海鸥一直围着我们飞，很亲人。
1: 港湾近海能钓到多种小型海鱼，抛竿后静静等待咬口，轻松收获海钓乐趣，感受慢节奏海上时光。
2: 同学们，我们现在要出来海上钓鱼。
3: 老师，那钓鱼是怎么钓的呢？有什么技巧呢？
2: 那么我们钓鱼呢，要拿一个鱼竿，绑上铅坠，绑上鱼钩，打开锁止器，将鱼钩和铅坠甩到海里边。
0: 我把鱼钩甩到海里面，怎么能知道我钓到鱼了？
2: 那么我们有鱼咬钩的情况下，竿会微微的晃动，竿梢会下沉一点。
4: 海钓的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非常的刺激。
0: 钓鱼的用途就是拿一个鱼钩和鱼饵，然后鱼饵挂在鱼钩上面。
1: 游艇主打休闲观光，平缓舒适，在驾驶员的操控下，漂移艇可以在海面高速转圈甩尾，动感十足。
5: 我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的摩托艇教练，我叫段星海。今天呢，是由我带大家体验东港游艇码头超刺激的水上摩托艇。
0: 我感觉很好，觉得这个游戏很刺激。
1: 水上飞人依靠水下高压水流腾空而起，教练会循序渐进教学，游玩时收紧腰腹，稳定握好器具，教练全程在旁看护。
6: 我是你们这次水上飞人的教练，下面由我带给大家水上飞人的体验感和刺激感。
7: 感觉像飞起来一样，
8: 我感觉到特别刺激，在上面的时候还转了几个圈儿。
1: 桨板操作简单，上手容易，全程穿戴救生衣，海面平缓安静，适合慢慢看海，安静拍照。
9: 同学们好，知道这个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10: 知道，桨板。
9: 对，桨板，它是桨板运动。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到海里去体验这个桨板运动 ，OK 吗？
11: 老师，我们在划桨板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9: 然后看我们的桨板的尾部是不是有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我们叫做绞绳，它的作用呢是保证你人板不分离。
0: 划桨板很悠闲，可以让人们放松。
11: 我在桨板上注意老师教的动作，才能稳稳的前行。
1: 今天我们体验了蓝色港湾全部海上项目，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上体育项目的快乐。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幼儿园里真有趣，好多好多的玩具，五颜六色真漂亮，还有不同的形状，小朋友们来分类，将玩具按颜色装，彩色积木送回家，小朋友们笑哈哈，
2: 彩色积木送回家。
1: 我们做游戏要用到的

0: 道具有彩色小筐，各种颜色的玩具。
1: 我们的幼儿园有好多好多的玩具，鹏鹏你看，有各种积木，还有各种拼图，可好玩了。
0: 哦，鹏鹏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彩色积木。
1: 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分类的游戏，是。

0: 榆树，都小篮子雨。
1: 哦，鹏鹏看到了。
0: 加油加油。
1: 哇，小朋友们好棒呀。小朋友们按颜色分类好快呀。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你负责分类什么颜色呢？
3: 这里面都是绿色的玩具，
0: 我把红色的玩具都收起来了。我收拾滑下的玩具，
4: 蓝色的玩具我可以把它拼起来。
1: 小朋友，玩了玩具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我们平时玩的玩具要收好，
6: 小小的玩具都要用玩具筐装好。
7: 我特别喜欢玩具，我也会把玩具收拾好。
1: 送玩具回家的游戏能让小朋友们再次加深对颜色的认知，还能锻炼小朋友的观察能力。不仅如此，这个游戏还培养了小朋友们的生活好习惯，自己按类型整理好玩具是很棒的行为哦。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绘本会说话，整理小火车。
1: 啊，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哎，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小朋友们好，一起来听故事吧。今天的故事非常的好听哦。哇，来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整理小火车》。哇，小火车长什么样子的呀？
2: 是隐藏藏的，然后有一个烟囱
1: 啊，
2: 好多轮胎。
1: 啊，一节一节的，对不对？火车呢可以啊运送货物，也可以在里面坐上乘客，对不对？好，我们看谁的头上带着小火车呀？可可带着小火车，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嗯，小火车要整理什么东西呢？封面有一个小朋友，手里拎着什么呀？小火车，家里乱糟糟，宝宝有妙招哦。宝宝有什么妙招呢？他说看我的，是不是？
3: 看我的，
1: 看我的，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不对？哦，火车开动了，乘客请上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来模仿一下。哦，
4: 哐叽哐叽

0: 很好玩，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啊，哎，这个火车里面的乘客都是谁呀？拖鞋，哐当哐当，呜，哎，书柜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哎，哪个是书本呢？
1: 绿色的，
0: 就这个火车上的这个绿色的，是不是啊？应该放到哪里呀？
1: 书架。
0: 是的，小朋友们记住了，如果书很乱的时候，我们整理的时候要把书本放进哪里呀？
1: 书架。
0: 对，书架上面，对不对？好，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嗯，小书本回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再见喽。然后火车要怎么样？继续出发了啊，哐当哐当，呜，布偶箱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你们觉得谁是布偶啊？
1: 小兔子。
0: 真棒，是不是小兔子呢？哇，果然是小兔子。到家了，到家了，我们要说什么呀？再见，下次再来玩哟。哦，小火车继续开动起来，哐当哐当，篮子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哇，到家了，到家了，我觉得他俩应该是两个球，对不对？要放进篮筐里，是不是要放在这个球框里面啊？好，继续出发了，还剩下什么呀？小拖鞋和一个小纸条，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小手摆动起来，呜，哐哧哐哧哐哧，哐当哐当，呜，鞋柜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鞋柜里面自然要放的是
1: 拖鞋子。
0: 拖鞋，真棒。好，我们来看看哦，最后只剩下这个了，小纸条啊。哎呦，还有一位小纸条乘客没有下车，你的家在哪一站呢？我也不知道小纸条的家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哐当哐当，终点站要到了，终点站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是妈妈站，请妈妈帮小纸条找个家吧。妈妈用小纸条折了一颗什么呀？是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哇，是一颗什么？
1: 小星星。
0: 小星星。现在小纸条也到家了，他表现得很棒，整理得很干净，所以他妈妈奖励了他一颗
1: 小星星。
0: 嗯，是的。哇哇哇！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理解。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小嘟嘟、托托，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跑得很快吗？
1: 小嘟嘟知道豹子跑得很快，
2: 托托知道，还有小兔子跑着跑着还能突然转弯呢，
1: 还有鹿腿长长的也跑得很快。
0: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奔跑速度快的动物，还有一些动物在它们的领域也很厉害哦，我们来看看吧。
1: 哇，猎豹跑得真快呀。
0: 猎豹喜欢居住在草原和森林，它们身手矫健，以奔跑速度快著称。
2: 是啊，你看它跑起来身体变得长长的，爪子好有力量。
0: 猎豹跑起来步与步之间间隔7米，相当于它们身体的5倍。猎豹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12公里，相当于高速上疾驰的小轿车。当它们跑步的时候，爪子就像鞋钉一样牢牢地抓住地面，为它们的每一步蹬地助力。它们的尾巴长长的，就像方向舵，可以帮它们快速转向。后腿也像弹簧，可以增加猎豹每一步的距离。
1: 哇，真的是太快了。那它这么跑能跑多久呢？会很容易累吗？
0: 因为猎豹的爆发力很强，所以猎豹并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只能跑大概1分钟就必须休息了。猎豹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会互相合作打猎，它们会很有耐心地潜伏在猎物身边，在一起扑向猎物。
2: 小猎豹们真厉害。
1: 看，那里还有一只猎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呢。
0: 猎豹妈妈因为要带宝宝，所以不得不增加打猎的次数。当猎豹妈妈出门的时候，小猎豹们就会独自被留在家中。
1: 小猎豹，你们不要乱跑，外面很危险。
2: 是啊，要等妈妈回来。
1: 啊，妈妈回来了，好幸福呀。小猎豹们在妈妈的抚养下一定能快快长大，
2: 然后他们就会成为草原上新的短跑健将啦。
0: 没错，认识完草原上的短跑健将，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个赛场的跳跃高手吧。
1: 哦，是蜘蛛。哎，但是这个蜘蛛怎么毛茸茸的？
2: 还有1、2、3、4，4只大眼睛。
0: 它叫做跳蛛。
1: 跳蛛？那它是跳着走的吗？
0: 小嘟嘟，你看，跳蛛腿比较短，比较粗壮，有助于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超过自身50倍的高度，
2: 跳到叶子上。哎，鹏鹏，托托知道蜘蛛有8条腿，可跳蛛为什么看着多2条呢？就前面那个短短的。
1: 小嘟嘟觉得应该是触角。
2: 托托觉得是手，你看还戴着手套呢。
0: 那个叫做触肢，其实蜘蛛都有，只是跳蛛全身毛茸茸的，所以触肢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明显。
2: 你看，跳蛛正在用它们擦眼睛呢。
1: 擦亮了好去抓好吃的。
0: 跳蛛的视力很好，跟我们人差不多，它们对移动的东西尤其敏感。

0: 小虫子动啦！
1: 哦，哈哈，捕猎成功。哎，鹏鹏，跳蛛捕猎成功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网上去吃呢？
2: 托托，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跳蛛其实是不织网的，蛛丝用来帮助它们固定位置，在跳跃的时候还可以给它们助推。
0: 小嘟嘟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蜘蛛也有样子很可爱的。
1: 没想到它们可爱的外表下藏着这么大的力量。
2: 托托，小嘟嘟，还有一种动物，它个子也不大，但是也很有力量，能有很快的速度。这个速度还是飞行速度哦。你们想知道是谁吗？
1: 想。
2: 那我们接着去看看吧。
0: 这是哪里呀？好美呀。
1: 诶，什么东西撞了上来？
2: 我们把画面放慢。
0: 哦，一只鸟。
2: 这就是一只正在飞行的游隼，它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飞行速度可达320千米每小时，相当于一列飞驰的火车，也被称为天空中的战斗机。
1: 哇，它的翅膀一定很有力量。
2: 游隼飞行的时候会先扇动几次翅膀，然后进行滑翔，等发现目标的时候，它们会逐渐改变双翼的形状，慢慢贴近身体，俯冲的时候它们的双翼就会紧贴身体两侧，像子弹一样飞速前进。即便如此，游隼还能保持很好的灵活性，可以随时调整方向和快速爬升。
0: 它们这么快，眼睛和鼻子会不会很难受呢？
2: 游隼有一层额外的眼睑，能保护眼球，也让游隼视力更敏锐。托托，小嘟嘟，你们看，游隼的鼻子外部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能把空气更好地送到鼻腔里，缓冲高速气流的同时还能正常呼吸。
1: 游隼太帅了，托托好喜欢。今天托托太有收获了，认识了这么多运动健将，
0: 有跑得很快的猎豹，
1: 还有跳高选手跳蛛，
0: 还有飞行健将游隼。
1: 托托要向他们学习，每天坚持锻炼，以后跑得快，跳得高。
0: 小嘟嘟也要多多锻炼。
2: 哈哈哈，托托小嘟嘟一起加油吧。
0: 好。哈哈嘿。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

0: 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只有必需品才能带到幼儿园。让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吧。
1: 换洗衣物可以在小朋友玩耍、吃饭、上厕所时因不小心弄脏衣服来进行替换。喜欢的玩具，刚刚入园的小朋友可以选一样自己最喜欢、经常陪伴自己的玩具带着哦。有了熟悉的好朋友陪伴，幼儿园也显得不那么陌生了。小拖鞋，小拖鞋或者室内鞋可以方便小朋友去幼儿园不同的地方。收纳袋，这么多的物品，准备几个收纳袋，按照分类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哦。擦手霜，如果小朋友有习惯使用的脸霜或擦手霜，也可以一起带到幼儿园。

0: 天气真好，嘿嘿，托托想出去郊游，需要带什么呢？托托要带帽子，还要带手绢，还有手电筒，还有手套，哈哈。可是东西这么多，没办法拿，这可怎么办呀？
1: 托托，带上我吧，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装下。
0: 哦，真的吗？让托托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来拍拍手。小帽子，快进来！小手绢，快进来！手电筒，快进来！小手套，快进来！哇，太棒了！小背包，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1: 一起来运动！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4: 大家好，我叫洋洋。
3: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还是加强控制力的练习，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吧。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原地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
3: 双脚分开，云胯同宽，对，膝盖脚尖冲向正前方。好，瑶瑶，我们双手叉腰，左脚绷脚尖伸直收回，右脚绷脚尖伸直收回，非常好，再来一次。好，接下来洋洋，我们加上手的动作，手放松，对，好，准备开始，左脚右手还原，右脚左手还原，非常好，继续，再来，一二一二，接下来我们加快一下速度，好不好？好，准备，三二一，左腿跳，右左右跳，非常好，脚绷直，眼睛往前看，目视前方。对，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不要含胸啊，一定要背挺直。好，继续，再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肚子收紧，保持稳定，很好，再来两次，一二，一定不要同侧手脚啊，对侧。好，休息。
2: 原地直腿跑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身体动态滞空中的稳定能力，激活髋关节灵活性以及步频，发展髋部周边肌群协作能力和力量，提高髋关节肌群弹性力量，激活弹性势能。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消失的酸菜。
1: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2: 花叔，早上好呀。
3: 早啊。
2: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3: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2: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3: 没问题，
2: 一会儿见。
3: 哎，再抽叶子酸菜去。
4: 熊大，你没事吧？
5: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4: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3: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帮帮团，出发。

0: 站住！琪琪，你有什么事吗？琪琪，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3: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4: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3: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4: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3: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4: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3: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0: 好，
1: 看我的百变风韵，
3: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
3: 招牌要摆正。
4: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1: 啊，

0: 琪琪怎么又来了？
1: 哎，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嗯，
0: 有了！哎，琪琪，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快，这边！
2: 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3: 啊，你找他干嘛？
0: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2: 啊，有道理。
1: 琪琪，琪琪，
0: 琪琪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1: 琪琪，
2: 他在那
1: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1: 啊，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4: 扔掉了？
1: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1: 就是他。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0: 啥？
2: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1: 啊，酸菜？
0: 琪琪，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琪琪，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1: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0: 嗯。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5: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1: 对，就是猴子阿姨。
5: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1: 谢谢你。

哦，找到了！快停下！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欢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2: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2: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和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哎呀，就特别好吃。
1: 原来是这样啊，
5: 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2: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6: 闻着好香啊！
2: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
1: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年年危机。
4: 嘿嘿，嗯，哇，
5: 啊，熊二，你又偷吃？嗯，
4: 闻着我。哎，
6: 棒棒腿，我需要帮助。
7: 是哼哼，他需要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0: 哦，
2: 真好吃。
0: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3: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4: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4: 我知道有谁会做。
5: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给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0: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欢叔快教我吧。
5: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0: 我现在就去买。
5: 等等，哼哼，
0: 怎么了？
5: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0: 之间长出来的。
1: 啥？三到五天？这也太久了吧。
2: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1: 更甜？那怎么做呢？
3: 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0: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1: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0: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三到五天。
4: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暴露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2: 太好吃了，
4: 现在马上订购吧。
1: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5: 我还没吃过呢，
2: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1: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2: 太厉害了！
5: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好像是。
6: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5: 那肯定啊，
2: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7: 救命啊！救命啊！
6: 这是咋的？
7: 救救我！帮帮我们！
5: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2: 没事吧？
5: 哼哼，慢慢说。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6: 机器人？
7: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1: 你们快走！
5: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8: 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

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他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糖胶，俺们可咋过去呀？
1: 嗯，
2: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怎么样，
3: 俺也来。
1: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3: 现在咋办？
2: 交给我吧。啊，我靠的变变变。
3: 哇，冰桥，
2: 我先过去开门。
1: 熊二，这次你先上，
2: 俺来练。
0: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4: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3: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5: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4: 怪我着急吃。
3: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4: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6: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4: 我很用心的。
6: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

0: 糯米粥。熊大，搅匀它。
1: 嗯。哎，太熊熊的力量，
2: 再加油！
3: 看着咋样？
0: 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4: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0: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5: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1: 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5: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0: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心，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心，直到它变成白色。
3: 放心交给俺们吧，
4: 我快等不及了。
3: 哎，
4: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4: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5: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哇，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4: 可以吃了，
0: 吃糖的。
1: 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6: 糖糖团任务完成。
7: 阿勇和舞龙队。

0: 今天先练到这里吧。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耶。
1: 是呀，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1: 没问题。
0: 一、二、三，
2: 加油！
3: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1: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3: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6: 哎，早点回来。
5: 知道了。
7: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8: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友，阿友他不见了。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2: 事情是这样的，
0: 阿友，你在家吗？
3: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

0: 打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2: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3: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

0: 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2: 是啊，
3: 我明白了。吉吉，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1: 那好吧。
3: 熊二，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那我们出发了，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啊，
5: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3: 快！
5: 阿勇，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3: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
6: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0: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3: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0: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3: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0: 帮我？
7: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0: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3: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0: 但是
8: 你就快去吧。
6: 快去吧。
0: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3: 阿勇放心排练吧。
5: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3: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5: 好吧。
0: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没事就好，
7: 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0: 要下雨了。
7: 阿勇，下一组了。
0: 他们能说完吗？
9: 阿勇，在前面。
1: 阿勇，你没事吧？
10: 他今天怎么了？
0: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7: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3: 天怎么阴了？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7: 对呀。
0: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5: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3: 我有办法了。
7: 团子，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0: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3: 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2: 这办法可以。
7: 那好吧。
0: 快快吉吉。
11: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0: 谢谢大家。

0: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1: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0: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2: 路过。
0: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1: 嗯，
0: 出发。
1: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3: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
4: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2: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3: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2: 嗯。

0: 得抓紧时间出发了！就快下雨了，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熊二，
1: 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0: 开裂！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

0: 生素、非转基因、DGI、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食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8: 月饼不见了，
9: 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包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9: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10: 哎，黄豆包，真是的。月饼呢？
9: 完成了，快挂起来吧。哎，哇，真好看。
10: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11: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着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
1: 哎，找到了，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
3: 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6: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你弄坏的。
6: 是你，
5: 明明是你。
7: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8: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8: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6: 哇，好耶。
5: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6: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5: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6: 我没有。
5: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6: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7: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9: 是这样的，
8: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7: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9: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6: 哦，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5: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6: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5: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3: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7: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8: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凯特妈妈。
0: 凯特妈妈，月饼。
8: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
0: 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那是因为……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哎，真的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给我们团聚。中秋节？嗯，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准备什么好呢？破月饼了！拿好。
1: 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哎，
0: 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给，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1: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啊，五仁，不是枣泥的。嗯，萝卜头。啊。
2: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那可不行。
1: 海棠妈妈那里肯定还有，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0: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

0: 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2: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0: 我们会帮你的，
3: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4: 哎，谢谢帮忙团。
0: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3: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1: 好耶。
0: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3: 交给俺吧。
5: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4: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0: 这枣子应该够了。
1: 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2: 三毛，快跑啊！
6: 爹，爹，
2: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
1: 我的枣。
0: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0: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3: 好。
0: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4: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0: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2: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1: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5: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6: 哎呦，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7: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6: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有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9: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8: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甜甜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怎么子先抽？
2: 我抽到了挂灯笼。
3: 我是小积雪。
2: 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霜花。
4: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5: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6: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 熊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7: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
3: 雪都扫干净了，
4: 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琪琪，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喽。
5: 琪琪，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6: 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呵，
4: 谁呀？
7: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8: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在这儿也贴一个吧。不错。其他的，
7: 救命啊！
0: 抱抱团。
9: 帮帮团，多亏了你们。
5: 琪琪，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10: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6: 琪琪，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4: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8: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4: 窗花？
8: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4: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11: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5: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4: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10: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4: 出发。
5: 去哪儿找呢？
10: 胡萝卜拿好。

0: 需要点什么？
1: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2: 窗花？
0: 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2: 好吧，我有两个南瓜。
0: 好嘞。啊？
3: 哎，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4: 不知道。
5: 不会。
6: 我。
3: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6: 知道窗花。
2: 好吧。
6: 我想想。我想。
3: 想起来了，是谁啊？
6: 不进来。
7: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3: 谢谢球球爷爷。哎，浣熊奶奶，
1: 我的气球。哎，嘿，
8: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3: 浣熊奶奶。
9: 人呢？
3: 你去哪儿了？浣熊奶奶。
10: 新出炉的蛋糕，
11: 好香呀。
9: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0: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4: 你是在叫我吗？
9: 对不起。
2: 熊儿，不可以插队哟。
9: 浣熊奶奶，
2: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3: 真好看！
12: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13: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2: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13: 好。哎，琪琪剪得不错嘛。
12: 谢谢。
10: 俺们也剪好了。
2: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10: 好。
12: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9: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13: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12: 已经这么晚了。
13: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0: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13: 这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0: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13: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机器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1: 好。

0: 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东方船任务完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我去。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琥珀。

0: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啊？
2: 啊？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3: 啊？小瓢虫，对不起。
2: 好了，可以飞了。
4: 团藏，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5: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2: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嗯。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0: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4: 不，
5: 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嗯。
0: 啊！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
0: 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
2: 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俺来把石头掰开吧。

0: 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1: 啊，被谁关在里面？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2: 闻一闻，线索就找

0: 局。大叔小哥，
1: 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就是这个盒子。
1: 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光头强。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箱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6: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6: 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
0: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6: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

0: 之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1: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2: 原来是这样呀！
3: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4: 卡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5: 对不起。
1: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6: 嗯。
7: 卡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1: 那太好了。
5: 我们也要一起学习。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四月飞雪。
10: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1: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7: 真好吃。
0: 团子
7: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阿乌卡达变变变。
12: 对不起，俺手滑了。
0: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
7: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11: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12: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小福，
1: 嗯，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血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旭吗？
2: 嗯。
0: 小福，
1: 我没事。
0: 小福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福一直打喷嚏。
3: 嗯，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3: 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旭引起的过敏症状。
4: 杨旭？
3: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旭。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
1: 嗯，
3: 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2: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嗯，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3: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1: 嗯。
0: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5: 嗯。

0: 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1: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2: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3: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1: 我想想。

0: 花好奇特呀。
1: 小月亮，
2: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0: 还比雪有弹性呢。
1: 大家快停上。
3: 雪儿，你看你身上。
0: 救命啊！
4: 别害怕，是我呀。
0: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5: 当然是俺们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1: 黄豆包，
5: 看俺编短新背包。来，快戴上。
3: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0: 好吧。
6: 那是什么？
1: 怎么这么多杨絮？
0: 这是什么雪崩了吗？
5: 闭上眼睛。
3: 团子，快想办法。
1: 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0: 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3: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5: 这边好多呀。
1: 大家快看那儿，
3: 上面都是杨絮，
1: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3: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5: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7: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8: 牛护林员，
7: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3: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7: 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3: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造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
4: 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
3: 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7: 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3: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1: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5: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3: 小月亮小心。

0: 你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哦，
1: 洒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嗯，光头强，这是啥呀？
1: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阳穴。哦，
2: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嗯，
2: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棒棒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长龙哇一下。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妈妈，
15: 哎，
1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5: 美好时光海苔。
14: 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16: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1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

0: 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树生病了，
2: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3: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
4: 哇，好大，
3: 萝卜头，
2: 萝卜头，
5: 大卫，快关好门。
2: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5: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2: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5: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2: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5: 当然是为了它呀。
2: 就为了这棵树啊？
5: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2: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5: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2: 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5: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6: 路上小心。
2: 大叶榕，
5: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棵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7: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2: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8: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了。
1: 大卫，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3: 看爹暖心背包，均匀地撒上。

0: 一点。来，肥六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1: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棒棒团。
2: 啊，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3: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我回来。
0: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3: 啊，回来了，植物生长灯，
0: 快给小树用上吧。完成。
3: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1: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1: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0: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1: 好啊。
0: 你在干啥？
1: 我在检查叶子。
2: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1: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0: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1: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0: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儿瞒着俺？
1: 熊二，哪有，没有啊。
0: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1: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0: 为啥呀？
1: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0: 叶子是粘上去的。
3: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0: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3: 啥？究竟是咋回事？
1: 是这样的。
3: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1: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3: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1: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0: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3: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0: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1: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3: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0: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3: 在哪里啊？
1: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啊？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0: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3: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0: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1: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0: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1: 是真的吗？
0: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4: 欢迎刘叔。
5: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

0: 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1: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
2: 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2: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2: 我忘记了。
3: 可把我吓坏了。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

0: 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请不要忘记我。我回来了，
2: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3: 那是谁呀？
1: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2: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1: 菲菲，菲菲，你看那是什么？模拟脸泥。我的反击。
2: 菲菲，你别跑
1: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2: 停，别过来。
4: 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1: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2: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啦。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1: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2: 我们回来啦。
5: 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4: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2: 不管了。
6: 选错了，
2: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4: 俺也想玩。
7: 小月亮，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以前可不这样。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

0: 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1: 那我们试试吧。
0: 拜托了，帮帮团。
1: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2: 是因为爱干净吗？
3: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1: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3: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1: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4: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君。
3: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1: 是这样呀？
4: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5: 我也是。
1: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5: 急急忙忙，等一下。
6: 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4: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6: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7: 急急忙忙。还认识我吗？
4: 你是？
7: 我是菲菲呀。
5: 菲菲，
4: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7: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4: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7: 就是呀。
4: 那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5: 不去，那多脏呀。
4: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呀？
5: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
7: 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5: 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7: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5: 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
7: 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5: 都怪你。
4: 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
5: 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
4: 还得怪别人嘛。
5: 别吵，别吵了。
4: 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5: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4: 我们走了。
1: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4: 图书馆。
1: 是菲菲吗？
2: 找到你了，菲菲。
7: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3: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7: 讲故事，
3: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2: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5: 这不就是我吗？
3: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5: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1: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2: 俺那边也好了。
8: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9: 好玩的，去看看。
4: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9: 泥巴节，我要参加。
0: 我先上了。
5: 你们怎么了？
7: 那是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0: 你等着，我来了。
7: 真开心。
10: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4: 那就起来。

0: 你的奖品。
1: 还有更好玩的吗？当然有啦！
0: 阿瓦卡多变变变！旋转冰滑梯。回去得好好洗洗。
2: 嗯，
1: 对了，我的谢谢帮忙团。
2: 我也是，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3: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1: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谢谢，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4: 向
19: 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

0: 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森林里的巨无霸。
2: 俺回来了，
3: 俺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2: 熊大，你这是咋的呀？
4: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3: 啊，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5: 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腿，出发。嗯。

0: 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3: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3: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2: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3: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3: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

0: 你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1: 你看对不对？
2: 嗯，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3: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1: 哼哼，是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4: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1: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5: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1: 起码方向对了。
3: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4: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我没事。
1: 又下雨了，
2: 那我们等雨停吧。峰峰，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0: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2: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0: 没有。
3: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0: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4: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1: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0: 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1: 你们快看，天晴了！
0: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2: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1: 好，
2: 那我们出发吧。
5: 我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2: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3: 哎，是个好主意，我们走吧。
5: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1: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5: 哎，
0: 小二，

0: 啊，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2: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耳刚才采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0: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1: 对啊，
3: 团子，看你的啦。啊，就是这棵。
4: 哇，这么高啊！
0: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
0: 看我的百变风月！
3: 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哎，
0: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俺的暖心飞猫，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0: 胸径148.5厘米。
5: 大家靠近一点。啊！
0: 呵呵，喂！
5: 马上！
0: 快呀！
5: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5: 嗯。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贺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0: 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嗡嗡，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
1: 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
1: 你也尝尝俺的。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嘿嘿，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嗯，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3: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0: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0: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棒棒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0: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0: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0: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蜂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蜂箱的。

0: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对，俺们要找风虾。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0: 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
2: 熊儿，不能靠近。
3: 这些马蜂好凶呀，
4: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0: 熊儿，那是什么？熊儿，
5: 咋的？
0: 熊儿，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3: 张忠宝咋说的呀？
0: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5: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4: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0: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光头强，你没事吧？
6: 穿着梳妆太碍事了。
5: 那咋办呀？
6: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5: 脱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4: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0: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5: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
4: 做好了，看我的。光头强，快！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哎，完成！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4: 收到，马上返回。
0: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2: 是马蜂，
3: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4: 哦，看我的！
1: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不好，马蜂冲俺们来了，快跑呀！

0: 走了吗？啊，马蜂怎么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
0: 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
1: 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0: 甜食？
2: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冯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光秃秃的野桑树。
7: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咦，浇完了，熊二。
1: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9: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
1: 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2: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1: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2: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1: 这会是谁干的呢？
3: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2: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4: 好。
2: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3: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2: 你看那儿。紫色的。
3: 呵呵。
2: 啊，是水果糖。
5: 啊，对不起
3: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啊，那儿。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6: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3: 芋圆是啥呀？
2: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3: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2: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5: 再见。

0: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紫色。
1: 哎，波波，等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拿的这是啥呀？
0: 嗯，是手串啊。
1: 哎，
0: 奇奇怪怪的。还是找人问问吧。
1: 哎，熊二，
2: 熊大光头强，
3: 你们好。
1: 哎，
3: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1: 啥？你们咋知道的？
3: 嘿嘿，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1: 你在哪里弄的呀？
3: 嘿嘿，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1: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3: 阿牛咋的？
1: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3: 啊？
0: 团子一会儿就到。
1: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3: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0: 有可能。
1: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3: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3: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4: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4: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4: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小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5: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6: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5: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3: 帮帮团，
6: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3: 是给蚕宝宝吃的。
5: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5: 是呀。
6: 这蚕也太能吃了。
7: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之。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8: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7: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2: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4: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2: 嗯，有了。
4: 嗯，
2: 相信团子。
4: 嗯。

0: 这里啦。
1: 阿瓦卡多变变变！
0: 啊，那是冰桥。
2: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0: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3: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4: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0: 可以设置栅栏。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2: 好，
0: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4: 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

0: 一张纸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三丈三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 做着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黄豆包。
1: 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啊，
2: 糟了，我忘了。
1: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3: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嗯，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她挑一份
2: 好看的多肉植物呢。大家快来买呀！
4: 小朋友，来一盆吗？
1: 嗯，我先看看。
4: 选哪个呢？这个，
1: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那我就要这个。
4: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好香呀！新鲜出炉的蛋糕来啦！蛋糕，
1: 等一下，
4: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1: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4: 他去帮赫赫修整房子了。
1: 嗯，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3: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啊，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3: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黄豆包，黄豆包。
5: 哎，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3: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2: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3: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2: 可是
3: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2: 啥也没有。
3: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6: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3: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2: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6: 没注意。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3: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怎么又不是啊？
0: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跟俺回家。
1: 哈，
0: 人呢？
1: 黄豆包，黄豆包，
2: 我在这儿。
1: 你在这儿呢，
0: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1: 放心吧，
0: 那俺们继续找吧。
3: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啊，
2: 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1: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5: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1: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哎，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3: 原来它是多肉啊！
1: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0: 丸子，黄豆包不见了。
4: 什么？
1: 怎么是蘑菇呀？
2: 怎么都黑松林啦？
3: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
1: 喂，是谁？
0: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5: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2: 小月亮担心我？
1: 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0: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1: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

0: 没事，我可是黄豆发。
1: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2: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3: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4: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3: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4: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我可是你弟弟。
3: 谢谢你黄豆包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同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Avocado 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2: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嘿，滚！
1: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4: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怒射》，敬请期待。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

0: 玩地面有岩浆的游戏吗？
1: 哦，脚不能碰地面吗？
0: 是的。
1: 好的，我先把盘子放回厨房里。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同意。
3: 你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你们俩在争吵吗？等一下，布鲁伊，
3: 你把垃圾桶钉在门上，那么我就要拎垃圾袋。
2: 是的，你没必要碰垃圾桶。
3: 但我喜欢提整个垃圾桶，垃圾袋让人头疼。
2: 你才让人头疼呢。
0: 别吵了，我不喜欢这样。
3: 我们不是在争吵，孩子，我们在聊天。
2: 抱歉，布鲁伊，没事了。听着，我们晚点再说。
3: 尽量早点。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邮递员。这是你的信箱，这是你的信箱，这是写信用的东西。我是邮递员。
3: 哦，好极了。干嘛？
0: 你该写封信了。
3: 哦，好吧。我应该写给谁？
0: 除你之外，只有妈妈有信箱。
3: 哦，那我就写给你妈妈喽。
0: 很好，写上我们不是敌人。
3: 我们本来就不是敌人。
0: 好吧，好吧，写进信里吧。
3: 我们只是在讨论。
0: 那叫做争吵。
3: 也许吧，但我们依然爱着彼此。
0: 你们不应该争吵。
3: 可能你是对的，但把事情弄清楚比较好。
0: 我不会和任何人发生争吵。
3: 说得好，给你。
0: 谢谢。
3: 嘿，你怎么能看我的信？
0: 哦，一颗爱心。再见。我们不是在玩地面有岩浆的游戏吗？
1: 哦，是的，但我现在不能玩了，宾果，我在当邮递员呢。
0: 你总说你会和我玩，但根本做不到。
1: 不，我没有。
0: 就是这样的。
1: 不，我没。等等，这就是争吵。好吧，两个游戏我都玩。
0: 耶，谢谢布鲁伊。
1: 不争吵很简单嘛。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邮递员和地面有岩浆。我们必须到达顶层平台，我才能把信交给妈妈。
0: 好的，但我们送信途中不能碰岩浆。
1: 帮我搬摩托车。
0: 太沉了，把它丢在这儿好吗？
1: 没有摩托车就没法当邮递员了。
0: 不，可以的。邮递员潘塔尼亚就没有摩托车。
1: 但他不是真人。
0: 不是真人，他上过电视。
1: 不，他……等等，这是争吵吗？
0: 是的。
1: 我们得停止争吵，我不再和人争吵了。
0: 哦，好的。
1: 所以你必须同意我的所有想法，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了，抓住摩托车。
0: 好的，因为邮递员都有摩托车。
1: 我想我能够到最下面的台阶。
0: 但那是岩浆。
1: 什么？连楼梯也有岩浆吗？
0: 这是一个岩浆瀑布。
1: 但妈妈在楼上，我必须送信，所以楼梯没有岩浆。
0: 哦，这不公平。
1: 你忘了你必须同意我的所有想法了吗？
0: 我觉得你应该同意我的所有想法。
1: 我可不同意。
0: 我同意。
1: 我不同意。
0: 我们在争吵。

0: 好吧，那我同意你的所有想法。
1: 好极了，楼梯上有岩浆。
0: 那我们怎么爬上去呢？
1: 垫脚石。
0: 哦，就是这样，嘿，真好玩。
2: 哦耶！
0: 幸好我们在地板上留了这么多东西。好了，我们从这边走到厨房。
1: 不，我们从沙发那边走，
0: 那就绕远了。
1: 所以呢？
0: 时间不够了，我必须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妈妈。
1: 但沙发路线更好玩，而你必须同意我的想法，记得吗？
0: 嗯，那就这样吧，我按我的想法走，你按你的想法走。
1: 嗯，好的。
0: 我们厨房见。哦不，走不了了。
1: 我也是。
0: 看，岩浆船。
1: 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0: 我知道了。
1: 加油，努力！
0: 成功啦！
1: 我想邮递员确实需要摩托车。
0: 也许我们应该同意彼此的所有想法。
1: 好的。
0: 哦，宾果，这是在岩浆上行动的唯一方式，你同意吗？
1: 是的，我非常同意。马上就要到了。
0: 哦，岩浆船过不去了。
1: 别担心，
0: 信来啦。哎，奇怪，妈妈呢？
1: 她在那儿，她一定是走开了。
0: 哦，我们走得太慢了，她永远收不到这封信了。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送这封信呢？
0: 如果送不到，爸爸和妈妈会成为永远的敌人。
1: 什么？
0: 这就是我不想玩地面有岩浆的原因。
1: 那你怎么又玩了？
0: 因为每次我不和你玩，你都会抱怨我。
1: 因为你总是答应和我玩，但做不到。
0: 但我是有原因的。
1: 但你没有跟我解释。
0: 因为我不想让你失望。哦不，宾果，我们在争吵。
1: 对不起，布鲁伊。
0: 对不起，宾果。嘿，争吵的感觉很好哦。
1: 是的，但我们怎么送完信呢？
0: 宾果，我们可以折一只纸飞机。
2: 耶！
0: 把书摊开。
1: 好的。
0: 第一步怎么做？
1: 从中间折起来。
0: 好的。
1: 啊，挪开你的脚，然后折好顶部。
0: 好的，折好顶部。
1: 不不，是另一边。
0: 我就是向另一边折的。
1: 不是。
0: 不，我们还是在争吵。
1: 是的。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起飞！快飞啊，一些飞机！
2: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什么？
2: 不
0: 不！爸爸要爱上幽默的妈妈了。啊，
1: 回来，快回来！
2: 哦，谢谢你，微风。
1: 就是这样。
2: 哦耶！
3: 好了，同学们，今天将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哦。
4: 什么事？
1: 哦，布鲁伊要嫁给麦麦。
0: 不，才不是呢。
3: 你们可以去找自己的大伙伴。
2: 耶耶！
3: 现在去你们的老地方找他们吧。
2: 耶耶！
0: 米娅，
5: 布鲁伊，
0: 我们盖一个仙女花园好吗？
5: 好的，我们走吧。
6: 卡普顿，
7: 麦麦，
6: 我们玩树皮船好吗？
7: 好的。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树皮船。
0: 米娅，看我做侧手翻好吗？
5: 你来一个。哇哦，你一直在练吧？看我的。
0: 哇哦，
5: 来吧，你来追我。
0: 好的。
7: 我来建个水坝。
5: 一只树皮船。
7: 好，可以，它会跑得很快。你好，米娅！你好，米娅！你好，米娅！
5: 哦，你好，卡普顿！
7: 你们要玩什么？
5: 布鲁伊和我要盖一座仙女花园，你们在做什么？
7: 我们在玩树皮船。
5: 哦，好的，玩得开心哦，再见！
7: 再见，米娅！
6: 好了，放开吧！
7: 耶！看他跑得多快！
5: 再来！
7: 嘿，麦麦，你想不想去帮布鲁伊盖仙女花园？
6: 不想。
7: 哦，好吧。
0: 我们在这儿盖吧，这个可以做小桥，
5: 这些可以当做树。
0: 你几岁了？
5: 12岁。
0: 哇哦，你能开车吗？

0: 还不行。
1: 你什么时候上中学？
0: 明年。
1: 上中学会让你感到紧张吗？
0: 不会，很棒的。
1: 哦，你会写字吗？
0: 会啊。
1: 你能给仙女们写一封信吗？
0: 当然可以。好了，你说吧。
1: 好的。亲爱的仙女们。麦麦，你来这儿干嘛？
2: 是他让我来的。
0: 你解释一下吧。
3: 我觉得这儿可能有适合做小船的树皮。
1: 这儿没有，所以走走走走走。
2: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点吧，我们走。
0: 那再见了。
1: 差点写不成了。好了，亲爱的仙女们，爸爸买了新的草坪，但上面有蚂蚁，他找不到灭蚁药。妈妈说，你上次在哪儿用过？他说，
0: 哦，你看，你觉得这个适合做树皮船吗？
1: 还行吧。
0: 你愿意赶快给麦麦送过去吗？
1: 不。
0: 来吧，布里，你来追我吧。
2: 要让水一直涨。
3: 好的。
2: 不能流出来哦。
3: 好的，我刚才有点走神了。
0: 嗨。
3: 对不起，麦麦。
2: 你来这儿干嘛？是他让我来的。
0: 我猜你会喜欢这只树皮船吧。
3: 哦，谢谢，这只船太好了。
2: 有那么好吗？
1: 比你的好多了。
2: 谁说的？
0: 我还可以找到更好的。
3: 我来帮你。
0: 好的。
3: 我很快就回来，
0: 布里。
3: 麦麦。
4: 布鲁伊麦麦，你们的大伙伴去哪儿了？
1: 他们丢下我们跑了。
4: 我的天哪！
1: 他们不喜欢我们吗？
4: 当然喜欢了，但有时12岁的孩子会有一些烦恼。
1: 这是什么意思？
4: 来，把那些树皮传给我，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继续，把水拦住。从前有2个6岁的伙伴，自由自在地飘在水上，没有一丝烦恼。他们长到了7岁，然后长到了8岁、9岁、10岁、11岁，然后
5: 我就快要拦不住了。
0: 当心！
4: 他们开始了一场盛大冒险。坚持住，伙伴们！
1: 对，坚持住，伙伴们！
4: 他们冲向这边，又冲向那边。
2: 他们能够成功吗？
1: 我不知道。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要有耐心，大伙伴们并没有忘记你们。
1: 明白了，老师。
0: 说不定这儿有树皮。
3: 是的，通常会有的。
0: 哇，番樱桃，我们给小伙伴们摘一些吧。
3: 好的。你最爱吃什么水果？
0: 荔枝。你呢？
3: 我爱吃芒果。
2: 你要回你的仙女花园吗？
1: 不了，没有我的大伙伴不好玩。
2: 是啊，我也是。
1: 你想和我玩树皮船吗？
0: 好的，
1: 看谁的大伙伴快。预备，1、2、3，开始。
2: 加油，米娅。
0: 要上中学了，你会感到紧张吗？
3: 有一点。
0: 我也是。至少我们还会在一起。
1: 加油，卡米亚！
2: 小伙伴们，
1: 不，米亚赢了。
2: 不，他没赢，卡普顿赢了。
1: 不，他没赢。
2: 不，他赢了。
3: 我们回来了。
0: 非常抱歉，布鲁伊，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3: 我们去寻找树皮船。
0: 我们往这边走，往那边走。
3: 我们看到了一些番樱桃，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1: 没关系，你回来就好。
0: 快来，布鲁伊，我们把那封信写完。
1: 好的。再见，妹妹。
2: 再见，布鲁伊。
1: 再见。
3: 好了，来吧，我们建一个最大的水坝。
1: 耶！
0: 好，准备好了，布鲁伊。
1: 亲爱的仙女们，爸爸买了新的草坪，上面有蚂蚁。我爱我的大伙伴米娅，因为她会劈叉，还会背着我。
0: 我很喜欢背着你。
1: 请你们帮爸爸除去草坪上的蚂蚁，还有要好好照顾上中学的米娅，尽管她并不害怕，让她千万别忘了过来和我一起玩。亲吻你们，拥抱你妈。

0: 啥？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
2: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这些狗狗又来了，他们有食物，给我给我，好吃的咖喱，太好吃了，糊了的米饭，不好吃，等等，这些事儿都是春卷儿。
7: 嘿，有我的吗？
8: 今晚只有硬纸板，黄童。
7: 很好，小女孩，我爱吃硬纸板。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8: 很好，新来了小朋友，他叫班卓。
7: 哦，好极了，他怎么样？
8: 我不知道。
7: 你好，多林。
9: 你好。哦，你们的桶满满的，明天乌鸦先生会来的哦。
8: 耶，乌鸦先生。
10: 晚安，孩子们。
11: 晚安，垃圾桶。
12: 晚安，月亮。
1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垃圾桶之夜》。
14: 做得好，布鲁伊。嘿，宾果，你今天和班卓一起玩好吗？
8: 为什么？
14: 因为新来的小孩还不适应，他可能希望有人跟他一起玩。
8: 好的，妈妈。
15: 哦，垃圾清运工来了。哇
14: 哦，运走了。
16: 哦耶，
14: 谢谢垃圾清运工。快点去上学了。
8: 我长大以后能当垃圾清运工吗？
14: 如果你想的话。
8: 哦耶。
6: 黄童，你在哪儿？
8: 黄童，今天没轮到黄童呢。
6: 我想你，黄童。
8: 别难过，黄童，我想他们是姐妹。
7: 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8: 很好。等等，不好。
7: 哦，为什么不好？
8: 班卓叫我笨笨头。
7: 笨笨头是什么？
8: 我不知道。
7: 他也叫其他人笨笨头了吗？
8: 是的，他管每个人都叫笨笨头。
7: 哦，好吧，但班卓这样做是很不好的。
9: 哦，这周垃圾

0: 桶好满啊，孩子们。
1: 我们吃烧烤啦。
0: 明天乌鸦先生肯定会来的哦。
1: 我会做好准备的。

0: 你说的对，然后我和菲利克斯去沙坑玩了。做得好，宾果。
1: 哦，今天的垃圾不多。是的，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喂我？哦，过来。哦，还远着呢，多林。孩子们，快过去帮忙吧。好的。谢谢孩子们，我招待了附近麻将馆的姐妹们。我会帮你照看垃圾桶的。谢谢布鲁伊。做得好，布鲁伊。
2: 幼儿园怎么样，宾果？很好，班卓还叫我笨笨头。哦，你怎么做的？我说班卓，我不是笨笨头，班卓怎么做的？他跑开了，把帽子掉到水池里了，我就去沙坑玩了。哦，做得好，宾果。嘿嘿，对不起，红桶。哦，没关系。
1: 爸爸，月亮上有外星人吗？
3: 也许有吧。哦。
4: 妈妈，我长大以后能当宇航员吗？如果你想的话。哦耶！谢谢垃圾清运工。啊，雨太大了。你好，多林的垃圾桶。你好，
0: 布鲁伊和宾果的垃圾桶。哦，你很满。是的，
5: 这些家伙太能吃了。嘿，宾果，你没事吧？班卓说我的胳膊又粗又短，
0: 够不到攀爬架。哦，天哪，这个班卓，他说四岁小孩的胳膊不会这么短，说我肯定只有2岁，但我明明4岁了。你怎么说的？我说我长得不矮，然后菲利克斯说我就是矮。哦，过来，孩子。谢谢你告诉我，孩子，说出来感觉好些了吧？
5: 知道吗，宾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长得有点矮。真的吗？是的，我们是牧牛犬，我们长得有点矮，但我们很健壮。哦，你好，月亮。
2: 幼儿园怎么样，宾果？很好，我掉在攀爬架上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哦，好极了。班卓怎么样了？很好。
5: 也不好，他叫菲利克斯笨笨童。希望菲利克斯告诉瑞瑞夫人了。他没有，他把班卓的帽子扔到水池里了。班卓被弄哭了，所以我和班卓去沙坑里玩了，我们成了好朋友。做得好，宾果。王童，你确定今晚应该在这儿吗？哦，问得好。嘿，多林，今晚应该扔2个桶吗？
0: 不要问我，我只会学你。
2: 不，今晚应该只扔红桶。
6: 你确定吗？
2: 当然了，只有月亮是圆的，半圆的或没有月亮的时候应该扔2个桶。今晚哪种情况都不是。你看，是一个微笑的月亮，这是我最喜欢的。
0: 啊，好聪明的小家伙。
6: 哈哈，布鲁伊，我想你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0: 哦，我能吗？
6: 如果你想的话。
0: 哦耶！
2: 也许我可以发明一个机器人，帮你倒垃圾桶。
0: 哦。
7: 不用了。嘿，布鲁伊，卡利老师要讲故事了。哦，从前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狗，它一辈子都坐在路边的一个箱子上，求别人给它好吃的。坐起来，斯尼克斯。 有一天，一个小矮人经过这里，对老狗说：“你打开过你坐着的箱子，看过里面有什么吗？”“哦，没有，当然没有，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空的。”“我可以挨着你坐吗，科科？”但小矮人坚持让老狗打开箱子。当他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装满了好吃的。哦，嗯，这很不合理呀。
2: 哇不，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打字机。为什么老狗不早点打开箱子呢？
8: 我也不清楚。
2: 啊，我要写一个故事，让它马上打开箱子，吃到所有好吃的。嘿，真打字机去哪儿了？
8: 嗯，我不知道。
2: 我去问问卡利老师，要是没有真的打字机，就写不。

0: 事了。嘿，斯尼克斯，你怎么啦？
1: 每个人都会好好坐着了，可我不行。
0: 你是腊肠犬，你要花更长的时间。
1: 为什么？
0: 你长得更长。
1: 我讨厌当一只腊肠犬。
0: 你和我一起去找卡利老师吧，或许他也能帮助你。
2: 好的，谢谢布鲁伊。
0: 嘿，温顿，你怎么啦？
3: 大家总是从我身边跑开。
0: 哦，不，不是的。
3: 是的。
0: 温顿，你和我们一起去找卡利老师吧，或许他能帮你。
2: 好的，
3: 我们走吧。
2: 别拉下我。
4: 哦不，英格兰人过来了，弓箭手准备好。
2: 准备好了。
4: 拉紧，然后射。
5: Pring。
4: 继续射。
5: Pring。
6: 嘿，我们在朝你们开弓射箭呢。
1: 又不是真的箭，
2: 假装是真的。
0: 我们不玩你们的游戏，我们要去找卡利老师。我在寻找真的打字机。
3: 哦，拜托你们能假装这些是真的箭吗？
0: 哦，好吧。
2: 箭，快趴下！呜
5: 啊！哦耶！扑音，
1: 继续射！
5: 扑音，
2: 扑音，
3: 我们怎样进过去？
0: 斯尼克斯，你从那片细树林偷偷绕过他们，然后在山顶上等着，使出你的必杀技。
1: 哦耶！好的。
0: 用你腊肠犬的小短腿跑起来！
4: 他们想包抄我们，我需要去那片的新树林。
6: 哦，为什么一定是你去西树林？
4: 因为今天上午你坐在后备箱上了，但应该是我坐那儿的，因为吃早餐的时候我比你先收到后备箱。
6: 哦，好吧。
4: 为了苏格兰，
5: 为了苏格兰。
2: Pring
5: pring
3: pring
5: pring，
4: 我来了，你在哪儿？什么东西？
6: 嘿嘿，他们为什么不进攻？
1: 不知道，
6: 我要去侦查一下。
1: 啊，为什么是你去侦查？
6: 因为昨天晚上你坐的离水龙头最近。虽然学柔术回来的路上是我先说靠近水龙头的。
1: 哦，好吧。
5: 为了苏格兰，
0: 来了一个，
3: 我们怎么办？
0: 我知道了，他过来时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跑掉的。
3: 好的。等等，什么问题？
0: 任何问题，这不重要。问他是否吃谷蛋白。
3: 哦，那好吧。等等，为什么我问他是否吃谷蛋白，他就会跑掉？
0: 因为你是空间入侵者。
3: 哦，好的。等等，什么是空间入侵者？
0: 和别人站得特别近的人，就像你现在做的这样。
3: 哦，
0: 大多数人会保持这个距离，但你不是，你紧贴着别人。
3: 所以我是空间入侵者。
0: 对。
3: 哦，这就是别人老从我身边跑开的原因吗？
0: 是的，很有可能。试试看。
3: 不许动。你不吃谷蛋白吗？
6: 啊，温顿，别靠这么近。
3: 告诉我，你不吃谷蛋白吗？
6: 啊，
3: 你说对了，布鲁伊，
0: 快跑。
7: 你在哪里？嘿。
1: 啊，弓箭手准备。
2: 欢
1: 平平。
0: 我们怎样才能够躲过这些箭？
3: 用盾牌。
0: 可是我没有盾牌。
3: 用这个。
0: 哦，谢谢，抓紧我。
1: 啊，嗡
4: 不嗡
1: 嗡
4: 嗡
3: 不嗡。
1: 嘿，我在朝你们射箭呢。
0: 是的，我用我的盾牌把他们挡掉了。
1: 哦不，平平平
4: 不嗡不嗡不嗡。
1: 啊，
0: 行动，
4: 腊肠滚！啊
5: 呀！
1: 哇哇啊！
5: 我喜欢当腊肠犬。
2: 哦耶！做得好，斯尼克斯。
0: 嘿，温顿，快看！
3: 我不是空间入侵者了。嘿，你们等一下，我们再玩一次。
0: 嘿嘿嘿。卡利老师，
8: 你好，布鲁伊，有什么事吗？
0: 我找不到真的打字机了。
8: 哦，你要当写故事的人吗？
0: 是的。
8: 啊，他就在周围的某个地方。
0: 嗯。
8: 哦，你怎么战胜泰利耶兄弟的？
0: 用盾牌。看，叮叮
8: 叮叮，这是个不错的盾牌。
0: 谢谢。
8: 对了，打字机在哪里？哦，要是我让你表演一下打字呢？
0: 嗯。踢踢踢，叮。
8: 这是个可爱的打字机，不是吗？
0: 是的，是的，谢谢卡利老师。

0: 是，现在我要去写我的故事啦。
1: 好的，玩得开心。
2: 快点，孩子们，该睡觉了，出浴缸。
0: 我们正要玩汉堡包店呢。
2: 好难，做爸爸的能管管吗？
3: 不，我不要再当坏家长了。我新买的育儿书说不能对孩子下命令。
0: 我喜欢那本书。
3: 书上说我们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2: 哦，祝你好运。
4: 好了，汉堡包店准备好了。哦，看，第一位客人来了，你想要点点什么？
3: 布鲁伊，我要让你们自己做决定。你们要么熬夜玩汉堡包店，明天早上又累又烦躁，要么现在走出浴缸，早上又清醒又开心。
4: 我们自己决定。
3: 对。
4: 你想点点什么呢？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汉堡包店。
3: 好吧，只玩一会儿。
0: 哦耶！
3: 我想买一个汉堡。
4: 没问题，请做一个汉堡，
0: 马上就好。
3: 不，你确定你？
4: 你想搭配薯条吗？
3: 好的。你不想从？
4: 加份薯条。
0: 好的。
3: 浴缸里出来吗？
4: 不，5块钱。
3: 哦，好的。给你。
4: 谢谢，很快就好。
3: 现在有点晚了。
0: 叮，
4: 好啦，请稍等一下。
0: 卡卡翻。哦，
4: 请用餐。
3: 不，谢谢。你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但你想想你可以有多累，要是味道太好了。
1: 我说过从浴缸里出来。
3: 我正在努力呢。
1: 是吗？看不出来，我要拔掉三个。
0: 我们还没玩完呢。
1: 你们上一边去。
3: 你先冷静一下。
1: 什么？
3: 书上可没说可以拔塞子。它有点坏，是吧，孩子们？
4: 是的，很坏。
3: 关于什么时候出来，我相信你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吗？
4: 是的，爸爸。
3: 那你怎么想的？现在出来吗？
4: 是的。
3: 好极了。
4: 在你点完另一个汉堡之后。
3: 我吃完一个汉堡了。
4: 是的，但味道太好了，你想再吃一个？
3: 确实很好吃。好吧，再吃一个也行。
4: 好极了，一个汉堡加薯片。
0: 好的。
3: 我不要薯片。
4: 不行。
3: 好吧。
4: 一共5块钱。
3: 给你。
4: 我马上回来。
0: 可翻。
4: 请享用。
3: 谢谢。好吃。
4: 哇哦，你吃得这么快。
3: 因为我还有事，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4: 还不行，你还没吃我们的新品汉堡。
3: 好吧。
4: 一个新品汉堡。
0: 新品汉堡，让我想想。知道了，泡菜汉堡。叮，好啦。
4: 哇，泡菜汉堡。
3: 看起来很不错。
4: 5块钱。
3: 我没钱了，正好游戏就玩到这儿吧。
4: 哦，等等，不，没关系，我们免费送给你。
0: 不行。
4: 哦，好吧，不能免费送给你，但是你可以把钱拿回去。
0: 嘿，那是我们的钱。
4: 好吧，你不能拿回去。哦，但他需要多点钱。
0: 从哪儿能得到呢？
4: 不知道，爸爸，从哪儿能得到钱？
3: 我想可以从银行借一些吧。
4: 哦，好的。欢迎光临，这里是银行，你想要一些钱吗？
3: 是吧。
4: 好极了，给你。这些是钱。
3: 你不问我为什么借钱吗？
4: 不。
3: 你确定吗？我可能全都花在汉堡上。
4: 哦，这是个好主意，给你，多拿一些。
3: 哦，谢谢。
4: 再见。你好，这是你的泡菜汉堡。
3: 这是5块钱。真的是泡菜的味道。
4: 再吃一个吧。
3: 不，我吃饱了。听着，我真心觉得你们应该。
4: 但是这个能送一个玩具。
3: 怎么不早说？好的，给你钱。
4: 再来点什么吗？
3: 什么都不点，谢谢，我太饱了，而且我已经有了海豚玩具，我必须马上走了。
4: 但你不能走，你还没拿到章鱼和红鱼呢，你必须收集全。
3: 布鲁伊，
4: 汉堡2个。
0: 好的。
3: 哎，厨师好像很冷。
4: 他没事，
3: 他在发抖。
4: 5块钱。
3: 你也是。
4: 我很好。
3: 你的嘴唇都蓝了。
4: 我是蓝色牧牛犬。
3: 布鲁伊，听着，我想在不当坏家长的前提下让你走出浴缸，你必须帮我。
4: 但还没结束呢，
0: 我们必须卖光所有的汉堡。
3: 好吧，这些我都要了。好吃。好了，你们的汉堡卖完了。
0: 哇哦，
3: 现在能出来了吗？
4: 好的。
3: 好极了，
4: 你先付钱。 我算一下，100个汉堡，不，请付给我100块钱吧。
3: 但我已经没

0: 钱了。
1: 那你怎么付清你吃掉的那么多汉堡的钱呢？
0: 现在我得在浴缸里洗盘子了。
2: 还有更多脏盘子哦。
0: 谢谢老板。
3: 你们怎么还出来？
0: 我正在努力教他们什么是个人责任。
3: 他的嘴唇都蓝了。
0: 他是蓝色牧牛犬。
3: 我要拔塞子。
1: 妈妈，这是我们的汉堡包店。
3: 已经7点了，你们应该已经出来了，而你根本就不该进去。
0: 书上说应该让孩子们自己做决定。
3: 他们还没上学呢。
0: 他们可以的，看着。孩子们，没人要买汉堡了，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真的不想当一个坏家长，但我需要你们马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4: 好的，爸爸。
0: 那么你们要怎么做？
1: 好吧，我们关掉汉堡包店。
0: 好极了。
1: 然后开一个玉米卷店。
4: 耶！
0: 够了，我要拔塞子。现在暖和了吗？
4: 是的，爸爸。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早点从浴缸里出来。
0: 没关系，抱歉，我没有说服你们。我想我要再当一阵坏家长，好吗？
1: 好的。哟，嘿嘿，我们像刺猬一样。
3: 好了，孩子们，直接上床。
4: 好的，妈妈。爸爸，我们演刺猬好吗？
0: 哦，好的。哎，纸娃一小会儿。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喜之郎举热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先是偷吃我们的果子，接着踩坏我们的秧苗，还睡在我们的树上，吵得我们一整晚都不能睡。
1: 那这个给你们惹麻烦的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啊？
0: 是麻烦精。
2: 哦，什么精？
0: 麻烦精，因为他老是惹麻烦，一个都不消停。
3: 听起来这家伙就是喜欢玩玩闹闹。
1: 那是，但时间和地点有些不对呀。
0: 我们想把他赶走，但是他躲起来，我们以为他走了，结果他又跑出来了。你们能不能把他赶得远远的？请你们帮帮忙吧。
1: 我们可以尽量让他远离一点，这样他就不会回来了。
0: 你们看，麻烦精又开始搞破坏了。
2: 我们去把他赶走。
1: 我先去跟他沟通试试看。你好，我是飞小熊。嘿，你的舞跳得真不错，但是你把飘飘们种的花草都给踩坏了，这里可不是给你跳舞的地方哦。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还有更多的水果哦。如果你们跟飘飘友好相处的话，他们会很乐意跟你分享美味的水果的。
1: 你们赶不走他的，而且也不能跟他讲道理。阻止麻烦精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抓起来，没人比我更了解情况了。你们还是放弃吧。
2: 那家伙是什么人？
3: 不管是什么人都太严肃了点吧。
4: 我找到关于这个麻烦精的资料了，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抓到这家伙，这么久以来没人成功过。
1: 除了你们遇到的那个神秘人物，他给自己取名为追踪侠。
4: 他已经追捕麻烦精好几年了，
0: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跟他合作，互相帮助。
4: 你们不用找他，只要麻烦精出现了，追踪侠就会在附近。
1: 我吗？跟你们合作？我可不跟任何人合作，我向来喜欢单干。
0: 那你单干结果如何呢？
1: 多点人手也许也有好处吧。
2: 那你是怎么计划的？
1: 抓住他，再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放他走，一个不管他怎么惹麻烦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地方。
2: 好吧，我发明了一个小装置，也许可以抓住他。这是我给迪宝做的玩具，迪宝，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假扮麻烦精。
5: 好的好的，一诺熊熊。
2: 如果你想放他走，
5: 哒哒。
1: 也许有用，现在得让麻烦精到这里来。
0: 我摘了一篮他喜欢的水果，可以把他引过来。
1: 抓麻烦精可是个体力活啊。
2: 陷阱设好了，我们赶紧藏起来。
1: 我去周围侦查一下，如果发现麻烦精，我就把他赶到这里来。
3: 要是麻烦精先发现他了怎么办？
2: 追踪侠知道该怎么办。

0: 想，大家快看，他来了，
1: 但是没往这边来，
0: 看样子他又从追踪侠手里逃走了。大家赶紧行动，我们把他赶到这边来。
1: 啊，陷阱有动静了、
0: 怎么回事、
2: 快放我出去、我想把他赶到陷阱这边来，结果他偷偷溜到我身后，把我推到陷阱里了。每次我明明看见他就在那里，转眼又不见了。我一定要抓住他，花再多时间都在所不惜。
0: 别阻止他，且他去。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奇怪，我拿来水果的时候还狼吞虎咽的，跟麻烦精一模一样。
1: 他就是饿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0: 那这个现象又如何解释？本来这里只有麻烦精的脚印，大家再看追踪侠出来以后的脚印。
3: 哇哦，确实很奇怪。
0: 大家注意到没？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
1: 啊？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我认为麻烦精和追踪侠就是同一个人。
1: 什么？他们俩言行举止完全相反啊！
0: 可是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猜测，他们一定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偷偷换装了。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嗯，有，不过你们得帮我。
1: 哇哦！如果这个摄像头拍到什么不正常的画面，那我一定会气炸的。我真的要气炸了！我要再看一遍。

0: 哇！
1: 孙小熊，你说的没错，追踪侠换装了。
2: 糟了！糟了！
3: 别跑，我们可以帮你的。
2: 别管我，你们帮不了我的，都是他的错。
1: 等一等，
4: 都是因为他
1: 啊！啊！
4: 本来我们是一体的，名叫麻烦追踪侠。偶尔我们会闯祸，偶尔也会很规矩。
2: 但是他总想着到处玩。
4: 如果他说了算，我们永远都没有娱乐的时间。
2: 他言行举止太蠢了，总是给我们惹麻烦。
1: 哦，不是吧？
2: 后来情况就变糟了，我们两个人开始不停地变来变去。他总是游手好闲。
4: 他总想阻止我。
1: 哦。
4: 那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
2: 你就不能守点规矩啊？
4: 你就知道欺负我，
2: 你就知道偷懒，
4: 烦人，
2: 笨蛋！
4: 你给我滚开！
2: 你给我守规矩点！
1: 你们别吵了，你们得学会接纳彼此。这会儿可以尽情娱乐一下，待会儿就认真严肃的工作。
4: 他根本就不会这么做，
2: 他从来都听不进去。
5: 你们听我说。我这人话不多，但连我都知道，偶尔还是要放松一点，娱乐一下。
6: 没人比我更喜欢玩了，但我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全力以赴，尽职尽责。
1: 试试吧，你们可以的。
2: 行吧，
4: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试试。
7: 哇！太好了，我成功了！
8: 大家都在夸麻烦追踪侠，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这里我们很开心。
9: 哦，谢谢。
1: 这次时间和地点都对了。任务完成了，而且是两个任务哦。啊，这里的气息真好，真是休息放松的好地方。睡觉熊说的没错呀。
6: 看好了，这里气息这么好，那我就要在纯天然的炫酷滑冰场上。哦。好好玩一下啊！
10: 哦，在那种路面上，狐狸熊滑不好的。
6: 哦啊！啊！嗯，我挑战了一次失败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我需要一个更加结实的滑板。
10: 啊？哦，好了，给你安装了新的带有弹力的轮子。可以减少路面不平带来的颠簸和震动。
6: 哇哦！哇哦，易怒熊，我的好兄弟，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10: 嗯，不用谢。
6: 耶嘿！哦，接下来我要来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尽情享受玩滑板的乐趣。
11: 好耶，狐狸熊熊，好呀！
1: 哎呀，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我也觉得，不是吗？
10: 这看起来完全跟好玩相反，简直就是折磨。
1: 等一下，既然这里的气息这么好，那我的肚皮勋章魔法应该管用，大家看好了。
6: 什么？哇哦，彩虹赛道，简直太棒了！厉害了，欢乐熊，谢谢啊！
1: 不客气，火力熊。
6: 咦呼呼！哎，耶嘿！咦嘿嘿！太好了，这就容易多了。好极了，一口气成功滑完整条赛道，这样才像话嘛！
10: 干得漂亮，兄弟！哇哦！
6: 是啊，真的很顺畅，不过是不是太顺畅了点？
1: 什么？狐狸熊，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玩一场，才变出彩虹赛道的。
0: 不好意思，欢乐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玩是好玩，但就是没什么新意。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想要一点不同的、刺激的，就像我也说不清楚啊。他肯定做不到的。
11: 太好了，一把成功了！
0: 真是难以置信，他是怎么做到的？哈，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想要体验不同的刺激，就要有不同的装备，对吧？
11: 这个吗？
12: 可能
10: 也许吧，
0: 是
10: 吧？
0: 很好，我们达成共识了。迪宝，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变出云朵的？
11: 我不知道。
0: 你能再变云朵出来吗？

0: 事吗？跟我说说。
1: 是，
0: 嗯。什么？
1: 就是。
0: 什么？
1: 自然而然就变出来了。
0: 哎，逗我玩呢。
2: 哦，我就不明白了，兄弟，你已经有一个这么好的花瓣了，为什么还想要迪宝的云朵？
0: 兄弟，当然是为了体验迪宝那种截然不同的超凡刺激了，不然呢？
3: 抱歉，活力熊，飘飘大全这本古书里面没有提到飘飘们是怎么变出云朵的，连飘飘们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在飘飘有了某种特别的感觉的时候，云朵才会出现，如果感觉消失了，云朵也会跟着消失。
4: 啊，什么感觉？
3: 无从得知，因人而异，每个飘飘都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啊，独一无二啊。现在我要走在飘飘云朵研究的最前沿。迪宝独一无二的感觉，如果我仔细观察他的日常行为，我就能学会怎么变出云朵了。
1: 泥巴，泥巴，泥巴，泥巴。
0: 好了，看到他了，他正在玩泥巴。我就不明白了，这有什么特别的？哎，瞧瞧这个小姑娘玩得多开心呢，哈哈哈，开心的要飘起来了，就像云朵出现。

看了，所以这就是原因，要开心，很开心。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变出云朵，就照着迪宝做就可以了，这太简单了。哦天哪，泥巴泥巴泥巴，啊对，哦，哈哈哈哈哈哈。

0: 如果你能让我像你那样开心就好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哦，谢谢你迪宝，但还是没用，可能我自己想要开心的压力太大了。啊，看来我永远都变不出属于自己的云朵了。
1: 嗯，那迪宝跟你分享云朵，上来吧。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云朵太小了，站不下我们两个人。
1: 那全部让给你。啊，
0: 谢了迪宝。好吧，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啊啊！救命啊！
1: 迪宝来救你！啊！迪宝不是很会玩活力熊熊的滑板呢。
0: 小心啊！救命啊！迪宝跳！一点都不好玩。我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了，迪宝。
1: 别轻易放弃活力熊熊。迪宝来帮你。
0: 哦，又到这里了。

0: 哇，哈哈哈哈，我成功了，太好了，谢谢迪宝，
1: 真棒，
2: 熊熊真棒，真棒，干得漂亮。
0: 朋友们，这跟我滑板的轮子或者云朵无关。
2: 那跟什么有关？
0: 我自己，是我自己玩得不开心。要在这种路面上玩滑板很难，所以我就直接放弃尝试了。后来经过努力尝试获得成功以后，哇，那种开心的感觉无与伦比。一起来吧，迪宝，你最棒了。
2: 他真的玩得很开心。
1: 没错，我也是。
2: 没错。

0: 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9: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条岔路，我们应该走哪边好，英雄？
1: 根据地图显示，我感觉我们应该左边，不可能是右边，不左边，走右边。
0: 好的，
1: 很好，走这条路去三叶草山谷是对的。
2: 耶，厉害，好运行。
3: 好样的，兄弟。
4: 我不确定，我总觉得凭感觉有点不靠谱，领航员可不能凭感觉指路，万一哪天你感觉错误了呢？那会怎样？那我们就会迷路。
0: 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比好运熊的直觉更准确的导航系统吗？
4: 我现在就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全自动零失误的最新导航系统，待会儿就能正式使用了。
1: 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
4: 它可不是凭感觉，它是根据地图自动计算出最佳路线，可以让你的工作轻松一点，你试试吧。
5: 哇！领航员汇报，根据地图以及我超级精准的自动计算系统，计算结果是我们应该左转。
3: 我们到了，哇
4: 哦，三叶草山谷。
0: 哇哦，真美，
2: 太美了，
1: 感觉他们都不需要我了。
6: 太好了，你们来了，
0: 我们听说你们遇到麻烦了，需要我们帮忙吗？
6: 看啊看啊，三叶草都枯萎了。只有三叶草瀑布的魔法闪光之水才可以救他们，可瀑布全干了。
1: 我的肚皮勋章在发光，看来是三叶草给了他能量。
3: 能量爆棚啊，兄弟。
0: 太好了，好运熊。但这对三叶草瀑布有什么帮助呢？
1: 也许我可以用好运能量给瀑布重新带来水源。
0: 这边可能吧。
1: 在那边。哇，卡住了，有了。
2: 哇哦，你成功了。
7: 好的，
2: 太好了，
0: 瀑布有水了，变得漂亮，问题解决了。哇，大家走吧。
6: 等一下，你不能走，今天是个重要的节日。
1: 什么重要的节日？
6: 好运节。
4: 好吃。
6: 我们有一个大惊喜要送给好运熊。
8: 欢乐熊，我们在一线光明镜上游监测到一些坏气息啊，
9: 请你们过去看一下。
0: 收到，我们马上去。大家赶紧出发吧。哦，多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抱歉我们得走了。
6: 不要啊，别走，我们还为你准备了好多活动呢。
1: 我欢乐熊，我觉得我还是留下来吧，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4: 什么？你要留下？
3: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大家听我说，除了导航直觉，我唯一的天赋就是施展好运魔法，而这里是一线光明境内唯一能施展好运魔法的地方。我是觉得，万一瀑布又干涸了呢？
0: 但你是我们的领航员呢，我们需要你的直觉为我们带路。
4: 不用担心，我的导航系统就可以办到。
0: 一怒熊。
1: 嘿，你们有一怒熊的导航系统就可以了。飘飘比你们更需要我。
0: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嗯，
3: 好兄弟，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0: 领航员汇报，沿当前道路执行。
1: 哇！
2: 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
3: 我得坐下歇会儿。
4: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一个机器要送给你。
2: 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好英雄！
5: 哦，嘿，这是怎么回事？
3: 受到一股坏气息的干扰，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5: 我们应该走哪边？
0: 走哪边？哪边？谁知道呢？走左边，走右边，往前走，往后走。
3: 哦，糟了，它的电路坏了。
5: 那导航系统现在不能用，也就是说。我们迷路了！
4: 快享用吧，这是给你准备的美食。明天继续庆祝好运节，丰盛的午餐，丰盛的晚餐，尽情的唱歌跳舞。往后的每一天都要庆祝好运年。
3: 好运年？啊！爱心小熊把摩托车留给我，真是太贴心了。我应该联系他们表示感谢。
5: 好英雄联系到我们了，
6: 终于有希望。

0: 忘了。
1: 千万不要提导航系统的事，不然找他帮忙会扫了他和飘飘们庆祝好运节的兴。嘿，好运熊，你好吗？
2: 哎，我想你们是想说……
3: 你说什么？
1: 断断续续的。
4: 肯定是信号干扰，和我的导航系统情况一样。
2: 你的导航系统怎么了？
5: 我们迷路了，兄弟。
2: 可一路熊的导航系统不是很靠谱吗？
6: 现在用不了，我们需要你的导航直觉。
1: 信号断了。
7: 哦，不是吧？
2: 谢谢你们的厚爱，但是我恐怕得离开这里了。我的朋友们现在遇到麻烦了。
8: 我们可以理解，
2: 但是我保证，如果你们再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回来的。
9: 一定，祝你好运！
10: 再见，
11: 拜拜。
2: 探云号会走哪边呢？那边。

0: 还是无法正常工作。
1: 右边，右边，应该走左边。
2: 红衣熊，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0: 怪气息严重干扰了我的导航系统和你的导航地图。
3: 也许可以同时使用它们，再加上我的直觉。啊哈！太好了，欢乐熊，我们在前面那棵树那里右转。
1: 树那里右转。
4: 嘿，那个家伙声音听起来很像你兄弟，
0: 你把它还原了，重新编码以后，让它像你一样思考。
2: 太及时了，正好前面有岔路。我们走哪边？
3: 我感觉
1: 走左边。
3: 没错，走左边。
2: 好的。
0: 好呀，终于摆脱坏气息了。
2: 谢谢你，好运熊。
0: 厉害了，你的导航直觉真不是盖的。
5: 你现在是不是又要回到三叶草山谷去了？
3: 是啊，我跟飘飞们说我会回去的。如果他们需要帮忙的话，在此之前我会继续跟你们在一起，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
2: 我们需要你。
3: 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嘿，别着急，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全是你爱吃的，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甜点。
3: 哇，谢谢你，印度熊，虽然没有雕像震撼，但好歹能吃啊，感觉比雕像好多了。

0: 续清远长龙，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个组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9: 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不是这个。
1: 也许这样能行。好了，欢乐熊，你再试试。
2: 好的。
3: 啊！一个小小的建议，要不你拧一下那个试试？
0: 嗯，你是说这个东西？
3: 不是，是那边的那个。
0: 嗯，
2: 试试也无妨，对吧？
1: 真是受不了，这个东西是调整轴承的，对微量物质根本没用，所以就根本不可能让它……
3: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2: 是呀，好运熊熊，欢乐熊，爱心总部呼叫。拜拜。
1: 哦。
2: 我们要去接谁？
4: 一位飘飘巫师，他也是种植大师，你们要把他送到飘飘心愿牧场去。
5: 那里的花都不开了，植物都枯萎了，他有办法拯救飘飘心愿牧场，但他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那里。
3: 飘飘心愿牧场，明白，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可以赶到。
2: 那这位飘飘巫师在哪里呢？
4: 他会来找你们的。
6: 有人叫我中午到这里来。
2: 是的，请进。
6: 我一般都会来早一点，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比如云阵、水牛骚乱之类的，你们懂的。啊，时间到，刚好中午，该出发了。
2: 哇！
6: 如果要挽救那些植物，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我必须带着我的花开泡泡赶到飘飘心愿牧场。每一种泡泡就对应一种花，红泡泡对应红色的花，蓝泡泡对应蓝色的花，诸如此类，你们懂的。但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之前才管用哦。
3: 路途遥远，我们到那边大概需要
6: 2小时23分钟。如果我们马上出发的话，
3: 我们很快就能到达那里。运气好的话，
6: 我可从不靠运气。

0: 为什么停车？不应该停车，没必要停车。
1: 只是停下稍作歇息。好了，朋友们，起来活动一下，久坐对身体不好哦。
2: 玻璃熊和迪宝去拿一些水果奶昔，不会耽误太久的。
3: 不好！
4: 好吧，倒挡杆坏了，我们没办法倒车了。
5: 哦，天哪，运气这么差呀！对不起，朋友们，
4: 我倒是能修好，不过需要点时间。
0: 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了。
3: 啊，有一条路我们可以走。

0: 不需要倒车。
1: 看来我们也别误他法了，等我们到了飘飘心愿牧场你再修车吧。
2: 但愿路上不要再发生其他状况了。

0: 完全没想到这条上升的近道这么陡。
1: 哦，糟了，
2: 我就知道有问题。
3: 天哪，千万不要再耽误时间了，我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不然那些花就再也救不活了。
4: 我们会按时到达的，看来只能继续往上走了。
2: 啊，不好，大家快看，好运熊带我们走了一条最陡的路，另一条路明明更好走一点。
0: 啊，运气真差，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4: 嘿，放轻松一点，朋友，路还长着呢，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呢。
2: 这下可好，我不修好发动机，探云号就没法开了。
3: 不麻烦了，等你修好车，时间就来不及了。
4: 不会的，剩下的路程我们骑摩托车，我们会准时把你送到那里的。
5: 是啊，
0: 就这么办。
2: 我把车修好了，就尽快赶上你们。
0: 我留下来帮你吧。
2: 谢了，我不需要，迪宝可以帮我。
0: 好吧，知道了。

0: 刹车坏了，刹车失灵了，小心，我的车冲过来了。
1: 我的花开泡泡啊！啊，
2: 也许运气好的话，
3: 兄弟啊，哈哈，
2: 拿到了！哇！啊
1: 啊啊！希望没有弄坏泡泡，因为我们真的快没时间了。
4: 我们的摩托车也开不了了，要等一怒熊修好才行。
2: 大家都被耽搁在这里，都是我的错。你们听到了吧？
5: 你听到了，像是
4: 太一号的声音，
6: 肯定是一怒熊把车修好了，剩下的路程他可以载我们了。
2: 你等一下，不是那边，听声音好像有很多石头，他们从哪里来？一定是在那边。
5: 你觉得呢，欢乐熊？
4: 我们应该相信好运熊的直觉。
2: 拉得太吃力了，不过这样他就不会飘走了。
5: 好主意，兄弟。
4: 一怒熊，这边，
6: 这边，
7: 我们在这里呢。
6: 你把车修好了？
8: 没完全修好，不过应该可以撑一会儿，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1: 不会有事的，我带花开泡泡来了，马上就来救花。小心一点，小心，小心。
2: 放心吧，我又给箱子加了重量，所以它绝不会飘走的。不会这么倒霉吧？
4: 快掉下悬崖了！快抓住他！
2: 快来帮我一把！
1: 天哪，我的花开泡泡啊！都被弄坏了。
2: 对不起，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
6: 哇，大家快看呐！
1: 比我想象的美多了。我不明白。
6: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因为我们。

0: 我的朋友好运熊，他先是撞坏了倒挡杆，搞得我们不能倒车，耽误了时间，还在我们走了一条陡峭的近道，结果时间反而花得更多。
1: 接着通过分辨声音帮大家找到了探云号，
2: 最后又把箱子给摔了，导致泡泡颜色都混了，
3: 所以花儿才变得如此美丽啊。
4: 也许我运气差，也不全是坏事。
1: 没错，不全是坏事。你来不来？我们要修好探云号才能去取摩托车，送飘飘巫师回家。
4: 我们？
1: 对呀，你来帮我修车吧。
4: 好啊，好运熊来助你一臂之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捕水。
5: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6: 嘿，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7: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莫，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6: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7: 好吧，放马过来。
5: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7: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5: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6: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陷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5: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6: 对不起。
8: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6: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5: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9: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5: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9: 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7: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当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9: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10: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5: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3: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4: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
5: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4: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5: 好了，队长。
6: 你得拉得更用力。
4: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5: 还是不行啊，队长。
4: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6: 谢谢。
4: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5: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4: 现在 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8: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6: 是的，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
0: 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8: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4: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5: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6: 嘿，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7: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4: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6: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4: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7: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8: 我们上！
6: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7: 谢谢。
4: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5: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1: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5: 我现在就返回。
4: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7: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6: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8: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7: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库莫，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6: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4: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5: 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7: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6: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4: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8: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5: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11: 水
7: 水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4: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6: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7: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6: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7: 这你可说对了。
5: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4: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11: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5: 绝对要玩跳水，宝溪跳水。哇，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河马。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

0: 锦长龙，哇一下。
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4: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5: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3: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5: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6: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7: 云海，这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6: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7: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4: 怎么回事？
5: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3: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7: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0: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8: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雨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来吧，来吧，来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5: 离我远点，大怪鸟。
4: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灵，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灵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华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西灵通。
4: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4: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2: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5: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6: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
7: 我不敢。
6: 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7: 谢谢你，勇士呱唧。
6: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7: 呱唧，别累了。
6: 我活过来了，
5: 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医生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5: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1: 呼叫呱唧。
6: 好可怕呀。
8: 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
6: 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9: 不怕。
0: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0: 那我们快去。

0: 什么？
1: 挂机勇士，你太厉害了！
2: 不好，绳索要断了！
3: 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2: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4: 启动机械臂。
2: 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4: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
2: 那是当然。
5: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6: 哇！真是太美了。
7: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5: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8: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7: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8: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2: 哼，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4: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

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灰太狼在波拉拉喜羊羊的帮助下成功潜入王宫，与王宫内四处躲藏的喜羊羊失之交臂，而喜羊羊打败波拉拉沸羊羊后成功逃出王宫，却发现因为破坏波拉拉而被通缉，喜羊羊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五集，激斗巨兽。

根据居民的描述，怪物在这个方向，那他进城就只能通过这条桥。先布下陷阱，阻止怪物前进。

0: 郎不在，多少有点不习惯。灰太郎，你到底在哪里呀？
1: 大家今晚要小心。啊！
2: 什么声音？是不是怪物？可能我们太紧张听错了，走吧。
3: 哎呀，好险呐！
0: 吓死我了！看来今晚城里会很危险，怎么办？
3: 那更得快点找到喜羊羊了。
0: 喂，你等我一下。
4: 侄子，今晚外面危险，我已经安排居民躲进王宫，你不用担心了。
1: 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安全度过，大伯辛苦您了。
4: 侄子，好好休息吧。
5: 我们每个房间都搜遍了，唯独这间房一直没

0: 有搜过。喂，怎么回事啊？
1: 总之，你的朋友不会在这里了，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应该还有一些没找的房间。
2: 哎呦，喜羊羊，喜羊羊，你在吗？
3: 你是谁？来人呐！
1: 你们不要打了！
3: 是你！
0: 看我的缠绕攻击！
1: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好久不见，沸羊羊。
2: 你叫沸羊羊？
3: 是又怎么样？还想打吗？
2: 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容我缓一下。这里有人叫喜羊羊，还有人叫沸羊羊，会不会又有人叫灰太狼呢？
3: 你们夜闯王宫究竟想干什么？
2: 我进来是为了找我的朋友喜羊羊。不是你这个布拉拉的喜羊羊，是另外一个。
1: 不，信不信由你，但布拉拉真的不是我毁的。
3: 原来你们在找他，他已经出宫了。
2: 他在外面太危险了，如果遇到怪物。

不就是在山洞袭击我的那只猫？

成功了。

0: 救救我们！
1: 怪物来了，居民基本都进入王宫避难了吧？
2: 那个毁掉布拉拉的家伙还在外面呢。
1: 什么？他真的要阻止怪物破坏吗？
2: 是啊，简直不自量力。
3: 喜羊羊，他在和怪物战斗。
4: 什么？不行，我要去帮他。
5: 等等，怪物可是很危险的，他的尖牙利爪可是会把你挠破的。
4: 正因为危险，我才要去帮助他的。你快放手！
5: 不行，我不放。
4: 我必须去帮喜羊羊。
5: 你不要去啊！
4: 你也要阻碍我？
3: 别误会，我跟你一起去。
5: 啊！
3: 怪物就在外面，破坏我们的家园，而我身为布拉拉人的王子，岂能袖手旁观？

再这样下去，城市会被毁掉的。

口被你做的手套吗？哦，很合适嘛。

0: 你了。啊，
1: 啊，
0: 没有我你还是不行呢，喜羊羊。嘿嘿，
1: 灰太狼，
0: 正是本狼
1: 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哎，痛痛痛痛，说来话长。
1: 啊，
0: 快躲开。
2: 一起了。
1: 你没事吧？
0: 我灰太狼可没那么容易倒下，好痛！
2: 别聊了，怪物不见了。

0: 怪物已经走了。
1: 叫喜羊羊的都这么厉害吗？
2: 是你的朋友更厉害呀，刚才是你救了我们。
3: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的房子被砸了，我天哪，我的家不见了。
0: 对不起，是我低估了怪物。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在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嘿，

0: 灰太狼和波拉拉喜羊羊误进波拉拉沸羊羊的房间，最终得知喜羊羊的去向。同时，喜羊羊独自对抗怪物中，逐渐落入下风。关键时候，灰太狼带着两个伙伴相救，四人合力战斗到天亮，怪物才离开。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六集：危险的荆棘林。
2: 你不是说可以打败怪物的吗？
3: 怪物又出来闹事，都是你害的。
4: 我
5: 看到了吧，我们根本打不赢怪物，献出布拉拉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3: 对呀对呀。
5: 好，来人，把他抓起来。遵命。
2: 喜羊羊。
6: 可是没有喜羊羊的话，我们损失可能更惨重。
7: 别担心，沸羊羊叫我们在这里等，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喜羊羊啊，喜羊羊，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多谢沸王子。
8: 别误会，我救你其实是有要求的。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
2: 金布拉拉？
8: 父王说过，金布拉拉藏在针刺森林深处，只要找到它就能变得强大，到时我们可以用它打败怪物了。
2: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
7: 可是为什么你还选我帮忙？
8: 因为我和你一样，都认为怪物才是这一切的关键，而且我很佩服你一人对抗怪物的勇气和担当。
7: 好，请让我跟你一起去找这个金布拉拉吧。
2: 那你呢？你会一起来吗？
7: 你当然要来啊，刚才要不是你，我们就遭殃了。
2: 这趟冒险一定会让你有更多

0: 年来我的观察，针刺森林凡是晴天有光照的时候，荆棘就会疯长，到了阴天，荆棘反而会缩回去。
1: 那我们晚上来不就好了吗？
0: 晚上的针刺森林会起浓雾，是更加不可能进去的。
2: 原来还有这样的规律。
0: 等那片云遮住了太阳，我们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通过荆棘。
2: 那就等云来吧。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做？我怕他不高兴。
3: 你们怎么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难不成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为了争未来的王位吵了起来？
0: 不是，
1: 不是兄弟。你们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0: 够了，我说可以了吧？从小我都很渴望走出王宫，无奈王宫的规定，我只能一直待在王宫里。有一天。
2: 谁的球啊？糟了，不小心扔进去了。哎，怎么出来了？你们在玩球吗？对不起，不小心把球扔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玩。
4: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2: 好啊。
4: 外面有好玩的吗？
2: 有好多呀，
4: 我能出去看看就好了。
2: 你们只是笔友吗？
1: 什么时候见面呢？
2: 那天。
4: 这是什么？难道是刺客？
2: 我看你说想出来看看，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玩了。
5: 那时不管玩什么，我们都会很开心。
0: 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直到我们来到了针刺森林。
4: 我想找父王说的金布拉拉，你愿意与我一起进去找吗？
2: 我愿意，而且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4: 针刺森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嘛。好了，我们快出发。
2: 等等我。
4: 怎么这些荆棘突然长这么快？
2: 出来，
4: 头痛啊！
2: 沸羊羊，我去找人来救你。
4: 好，我等你。
2: 喜羊羊，
6: 儿子，你醒了？
4: 我的朋友呢？
6: 朋友？
4: 就是找你们救我的那个人，他怎么样了？
6: 谁？没有人找我们呢。
7: 我们发现你不见了，就到处找你，最后发现你一个人躺在针刺森林中。
4: 喜羊羊他没有回来救我。
1: 或许里面是有什么误会吧。
0: 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有苦衷，可是我只等来了他的。
2: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
0: 既然他那个时候选择了做一个抛下朋友的胆小鬼，那我也不必再执着这份友谊了。
2: 你没有回去救他？
4: 当然不是。我跟飞扬扬去了针刺森林，他被困住了，你们快帮我一起去救他吧。
6: 尊贵的王子会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去针刺森林玩，还被荆棘困住？
8: 走走走，别在这里骗人，有我们看守城门，王子怎么可能出去了我们还不知道。
1: 王子和你一起玩。
2: 你那么胆小会去针刺森林啊？
4: 没人帮我，那我就自己去救。飞扬扬呢？
1: 听说有人带王子去针刺森林。
9: 太大胆了吧。
10: 假的吧。
0: 听说他害王子伤得很重。
4: 对呀。
9: 那他本人呢？
4: 看你逃了呀。
9: 我要是王子，我一定很讨厌他。
2: 我想见沸羊羊。
6: 你害了王子，还害了我们被罚，怎么还敢来？
8: 走走走，王子说他不想见你。
2: 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自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4: 这说不定有误会，你们应该当面解释清楚。
2: 他不会想见我的，可是他现在好像也没那么生你的气，
4: 要不然他也不会让你跟来啊。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
0: 云来了。快，一定要在这片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冲过去。
4: 走吧。
11: 不好。
1: 布拉喜，
0: 你们三个还闲聊什么？继续走吧。
2: 三个，
1: 他已经当你是伙伴了。
4: 那我们继续前进吧。
2: 我来了。

0: 快出发吧，不然我做的伪装要被发现了。
1: 灰太狼，我们完成任务后，我就马上想办法恢复你的身体。
2: 好。
3: 怎么进去呢？
0: 经过这些年。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布拉拉城被怪物损毁，布拉拉沸羊羊提出让喜羊羊他们与他一起寻找传说中的金布拉拉戴罪绿宫。喜羊羊与灰太狼义不容辞，殊不知这个过程揭开了布拉拉喜羊羊与布拉拉沸羊羊的一段尘封往事。
7: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7集，勇闯迷宫。
8: 这些布拉拉五彩缤纷的，好漂亮啊！
9: 好像是这些植物里生出来的，怎么都突然凑过来了？他们是不是想和我贴贴？
10: 不好好！啊！妈呀！
11: 你们要记住，这些布拉拉都很危险，灰色的布拉拉碰到就会被电的。这里生出的不同颜色的布拉拉特性各不相同，而小布拉拉会被同颜色的吸引，聚集在一起后会变大，
12: 所以那朵灰色的小布拉拉才会飞到灰太狼身边呢。
13: 他还吃了。
11: 无论如何，大家小心避开，知道了吗？
9: 现在知道了。
11: 我们继续出发吧。大家快点走，这里好大的风啊。
13: 一边走一边躲太难了。
9: 这是什么？怎么总是挡路啊？给我让开！
13: 原来可以这样通过呀！
9: 这些花看起来不危险，那就让我先冲锋吧。好痒啊！我赢了！闻起来好辣呀！
13: 灰太狼，要不就……
9: 我可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走着。

0: 为了灰太狼，我们走出来了。这里感觉有点奇怪。这次我可不先走。这次我先走吧。这是树上的颜料。哦。美羊羊，我家灰太狼有消息吗？
1: 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派无人机进入裂缝搜索。另外，我也在裂缝周围布下监控，一有动静就会发出警报。啊！警报马上就来了。那是什么？好快啊！
2: 警报响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现在马上调查分析，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2: 啊！喂，慢羊羊，
0: 不行，我得去羊村看看。

0: 你清醒一点，喜羊羊。
1: 我刚刚怎么了？
0: 本来是你开路的，结果你突然开始跳起舞来了。
1: 哦，我猜是这些枝叶让人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反正柳条的一切大家千万不要碰。那我们蹲着走？
0: 也行，就是有点累。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灰太狼、喜羊羊，你们在哪儿啊？怎么又回到这里了？现在才发现到处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2: 迷路了，怎么办？这里好可怕！
1: 大家去哪儿了？
0: 人呢？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4: 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去羊村看看什么情况。
3: 好漂亮的石头！
4: 儿子，快跟上！
3: 妈妈，你看这个石头！
2: 有人吗？
5: 终于找到人了！
1: 快放手了！
5: 我不要再自己一个人走了，太可怕了。
1: 行，那我们一起走吧。
5: 可是我们又失散了，怎么办？
1: 这样就没问题了。快出发吧。
6: 你为什么不尝试找他解释清楚当年没丢下他呢？
2: 飞扬扬，其实当年
1: 小心这是水滴布拉拉，碰到会让我们全身变湿变重，移动也会变得困难的。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要再说话了，接下来我们认真走路吧。
5: 糟糕，奇怪的布拉拉又来了。
1: 那就快走。怎么前面也有？
5: 这边也在靠近。
1: 糟了，我们被包围了。
5: 飞扬

竟然他是火，那就用水来对付。

0: 我们快走吧。这棵树的样子，总感觉这里似曾相识。啊，谁？
1: 灰太狼！
0: 你没事吧，灰太狼？
2: 没事。
0: 你找到出路了吗？
2: 没有，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差不多，就像迷宫一样。
0: 你觉得这些树的样子很像你家的树吗？
2: 的确，和我家外面的森林一模一样。跟我来。只要找到这些姿势奇怪的树，按照它们最长的树枝走。

0: 看，出来了。以前我和小灰灰在森林里摘蘑菇，玩捉迷藏，这地形我熟得很。我去把他们带出来吧。
1: 哪边是羊村呢？
2: 啊，

没想到儿子你方向感这么好。

0: 沸羊羊，其实当年我没有丢下你，我真的在想办法来救你。
1: 其实我当年一直相信你，直到你跟我说了那句话。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因为你把我们一起挖的洞给封住了。
1: 那个洞不是你封的吗？
0: 不是啊，我看到洞被封了，所以才以为你在怪我。
1: 那洞到底是谁封的？
2: 报告国王，我们刚刚失播了刺客的计划。
1: 刺客？洞是可盐可甜封的。
0: 原来是误会。
3: 哎呀，你们在这里啊，出口在这边，快跟我来。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1: 想起以前灰太狼经常来门口想捉我们，每次喜羊羊都挺身而出把他打飞，现在不知道他们两人在哪里。

是红太狼和小灰灰，他们正向这边跑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物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替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喜羊羊等人在荆棘树林的迷宫中失散，灰太狼发现迷宫规律，带领大家找到了出口。另一边，慢羊羊派出大量无人机进入裂缝寻找喜羊羊他们的踪迹，而一只怪物却从裂缝出现，袭击了小灰灰。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八集，森林游击战。金布拉拉到底在哪儿呢？
2: 依我看，金布拉拉肯定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你们看，这里就很特别，大风！救命啊！
1: 灰太狼！你没事吧？
2: 看来这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掉以轻心。
1: 那是什么？发光的布拉拉，难道是金布拉拉？我终于要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了！小心，让我扶你上去吧。
2: 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1: 不知道。刚才好像有什么声音，难道是我的错觉？
2: 肯定听错了，快走吧，他们在等我们了。
1: 好，走吧。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3: 村长，不好啦！红太狼和小灰灰被一只奇怪的怪物袭击，沸羊羊已经冲上去了。
4: 什么？
0: 什么怪物？
3: 就是这个怪物。
5: 这也太危险了，我要去帮他。
3: 等等我呀！
0: 等等。孩子们，你们没有武器，出去更危险。
4: 但是红太狼和小灰灰他们怎么办？
0: 小飞机，把大师兄的发明都拿出来。
6: 羊狗果师伯的道具拿去保养了。
0: 那灰太狼发明的神秘羊的那套武器呢？
6: 净水短路了。
0: 那现在只能把我自己的发明拿出来了。
6: 你说的是那个发明？遵命。
4: 这个怪物真难对付。
3: 飞羊羊哥哥加油！
1: 小灰灰放心，这个怪物怎么难得倒我呢？看我的费氏攻击！
4: 这就是金布拉拉，只要有了它，居民们就不用再害怕那只怪物了。
6: 你多年来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4: 可是该怎么用呢？
1: 小心。
4: 奇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怪物。 是奔着金布拉拉来的，快跑！啊！

嗯

0: 到了救人，他们却如此同步，感觉就像是同一个人的样子啊。
1: 是我低估你们了，看来要动真格了。两个碎片到手了，回来吧。
2: 村长，沸羊羊的武器调试好了，准备完毕。
3: 发射！
4: 把我儿子还回来！
5: 金布拉拉还回来，
6: 交给我们。哎
3: 呀！哎呦！你给我停住！
6: 哎呦！还是不行，
7: 我们来了。哎！
5: 大家帮忙拉着，我要从他嘴里把金布拉拉拿出来。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我有盾，由我来吧。这样做很危险呢。相信我。
5: 小心啊！
2: 把沸羊羊的金布拉拉给我，我要回来。
8: 起来了！
5: 我不要金布拉拉了，你快松手！
2: 以前我不知道勇气是什么，直到认识你们之后，我开始慢慢明白，我也有想保。

0: 居然只拿到一个碎片。
1: 啊，你的手。
2: 没事，缝一缝就好。
1: 你不要命了吗？
2: 抱歉，最后我还是没能。
1: 谢谢你，幸亏你没事。
2: 看来他们真的和好了。
3: 我感觉他们比以前更好。
4: 呀呼，这武器太爽了，我一个人打败了怪物。
5: 沸羊羊，谢谢你救了小灰灰。
6: 沸羊羊哥哥，你这个装备真厉害，他叫什么名字呀？
4: 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他很有主角光环。哎，就叫他主角光环吧。
7: 小灰灰，
5: 你没事吧，小灰灰？
6: 我没事。
8: 为什么那怪物要一直追着小灰灰？
5: 难道是这玩意儿把那怪物吸引过来的？
2: 我们带回去给村长看看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身体相爱，共同分享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东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金布拉拉被怪物夺走，胆小的布拉拉喜羊羊为履行当年承诺，舍命帮布拉拉沸羊羊夺回金布拉拉。虽然最后失败，但两人因此重修旧好。同时沸羊羊打败怪物，发现怪物奔着一块七彩碎片而来。
2: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9集，布拉拉国王。
12: 好高啊，还能捡回金布拉拉吗？
13: 一路上这么艰难我们都扛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捡回金布拉拉的。
14: 嗯，
13: 我们出发吧。啊，
15: 嗯，有没有人呐？啊，有没有人啊？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12: 我们去看看，说不定他真的需要帮助。
16: 等等我！
13: 怎么样，找到求救的人了吗？
17: 哇，好大的鸟巢啊！
15: 啊，你是绒绒小风霜？蓉蓉小风霜，
16: 蓉蓉小风霜
13: 啊！知道我乳名的只有
15: 我，是我是我呀，蓉蓉小风霜。
16: 我没事，
13: 父王，我这就把你救出来。
15: 我被那只鸟当筑巢材料了。
13: 那只鸟？
12: 小风霜，快闪开！
15: 不好，巨鸟回来了！
12: 我们牵制住它。

0: 我们不小心把他的鸟巢弄成这样，现在巨鸟很生气，怎么办？
1: 我们得把他的鸟巢修复，这样才能安抚他。
2: 那我去帮沸羊羊。
1: 我们走。

0: 哎，对不起，我们正在修复你的巢，别生气。
1: 他好像更生气。

0: 你签收。你没事吧，小风霜？
1: 没事。
0: 灰太狼，你没事吧？
2: 没事，放心。
0: 趁他现在很开心，赶紧走吧。
3: 不好了，钱大人，沸羊羊王子不见了！
4: 啊，沸羊羊！
5: 这就是我们布拉拉国未来的王。
6: 最讨厌小孩。

0: 杨洋王子，赶紧回去休息吧。大伯，我今晚就想留在这里，求求你了。大伯，那你不许踢被子哦。
1: 我们一起玩吧。哎呀，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对不起。我是不是太凶了？
2: 不是这样绣的，大伯，我来教你吧。他去哪里了？我收布拉拉的时候，有人说看到王子朝真刺森林方向去了。召集人马去真刺森林。话说，国王都变成这样了，居然还活着。
3: 真是厉害呀！
4: 只要我们布拉拉人的心结还在，哪怕被拍散，只要经过缝合，就能存活下来。
5: 好神奇呀！不好，父王的心结磨损得太严重了，得赶快缝合。可是回城还有段距离呀，
6: 就近取材吧，前面就有一些布拉拉。
5: 那我们分头行动。东西收集齐了，我们开始修复吧。啊！

0: 沸扬扬，你的编织技术真厉害。
1: 这都是大伯教我的。
2: 可是国王怎么还没醒过来呀？
3: 对呀，按道理父王应该醒了的。父王，父王，父王！
0: 我逗你们的。
4: 父王，你为师太好了。
5: 都是多亏你们了。
3: 父王，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那天大家小心点儿。
5: 是什么？怪物出现了！
6: 猴哥们，
0: 大家别怕。

0: 在害怕。我们也是好人，你不用怕。哥哥，这怪物好像也没那么危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不用再害怕了。他很温顺的。救我，哥哥！事情就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大伯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0: 毕竟事发突然，他一定是太害怕了，都被吓得愣住了。幸亏哥哥也没事，真是万幸。
1: 只要去到悬崖底下捡回金布拉拉，大家就不用再害怕怪物了。我们快去找吧。
0: 捡金布拉拉？
2: 金布拉拉在这里。
1: 你找到金布拉拉了？
2: 不过好像有些不太一样了。
1: 怎么会发光了？
3: 是摔坏了吗？
0: 这个不是金布拉拉。
1: 那真的金布拉拉究竟在哪儿啊？哼！
0: 你们已经找到了。
2: 在哪儿？
0: 你们慢慢就会知道了。
3: 国王这话说的就跟没说一样。
1: 他一直是这样，你们习惯就好。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心。哒哒，山洞出来！呜呜。
1: 哇哦，那个雪人看起来太逼真了。
2: 可以给我围巾吗？我的脖子觉得很冷。
0: 这个雪人会讲话。
3: 原来是莱德。
4: 做得好，狗狗们，我带了可以让雪人保暖的东西来。你们看，现在起风了，
1: 我来装上鼻子。
5: 我没事。
0: 哇哦，这也是个装饰雪人的好办法。
6: 好了，亚丽，我们现在把这些点心送到总部去。狗狗们的胃口可是非常大的哦。小心点，这条路还是很溜溜的啊。哦，我的帽子。谢谢亚丽，我可不想丢了我的好运帽。
5: 爷爷，你真有趣。
1: 爷爷，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就算是摔个屁屁着地，我也要给他们送去。走吧。
0: 屁屁，
6: 我都不知道我还会作诗呢。下雪了，车道太滑了，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看吧，停得刚刚好。这可门好像有点卡住了。这下糟了，我的车。这哪儿酷了？冰面可能会裂开。
1: 对呀，快去开车吧。
6: 哦，冰面上是很危险的，没有大人陪你的话，不能走到冰面上。哦，糟了，我的车！如果冰面继续裂开，车子就会沉到海湾底了。
1: 狗狗们就拿不到吃的了，而且还有点心。
7: 我要来抓你了，小丽。
0: 你肯定是抓不到我的。
5: 我都快要饿扁了。
7: 我也是，莱德跟我说波特先生要带很好吃的点心来给我们吃。
4: 我是莱德。
6: 莱德，我们在送点心的路上出了一点差错，可能没法送来了。
4: 什么样的差错呢？
6: 我的车就要沉入海湾底了，拜托来帮帮我们吧。
4: 糟了，那点心也要沉下去了。别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们走。
1: 完蛋，小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情况不妙了。波特先生正要送你们的食物来这里，但他的车却滑进了冒险湾。
0: 啊！车在冰上吗？
1: 真是太糟糕了。
0: 对啊，我午饭还没吃呢。
1: 我们要在波特先生的车沉入海湾之前把他救起来。
0: 我们一定要救吃的，我是说车子。不好意思，我的肚子有那么点担心。
1: 阿奇，我要你用你的绞盘把车子从那里拉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路马，我要你驾驶你的气垫船跟我们一起把绞盘勾到车子上。
2: 随时可以出发，莱德。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莱德，你们好，狗狗。
1: 莱德，莱德，爷爷给狗狗们带的食物跟点心都还在车子里，得找人救他们出来。
2: 所以我们来了，亚历。
1: 哦，对啊。
3: 可是我不知道莱德打算要怎么救这些吃的。
2: 把绞盘的钩子勾在车子上，阿奇就能把它拉上岸了。
3: 可是你要怎么离开？冰层不是很坚固。
2: 别忘了路马的气垫船，再加上我的沙滩车，也可以变成盘旋在冰上跟水上的气垫船。阿奇，给你了。
4: 没问题，莱德。启动绞盘，汪！

0: 多裂缝啊，看来冰层真的很薄，还好这里的水不是很深。我去勾住车的保险杠，阿奇就能把波特先生的车拉回岸上了。
1: 小心一点，莱德。这看起来太可怕了，
2: 也很危险。不过还好，莱德跟路马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
0: 冰层随时都会裂开的，我勾好了。
1: 你成功了，
0: 莱德，小心！糟了，我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2: 糟糕，莱德脚下的冰裂开了，
3: 莱德要怎么去骑他的沙滩车呢？
0: 如果跳过去，我会掉进海湾里。路马，救生圈，
1: 马上来，救生圈，汪！
0: 路马，你要把我送回我的气垫船上。
1: 怎么做？
0: 慢慢的，一点点往后退。
1: 莱德队长，你正在划水呢，抓紧了，就快要到了。
0: 快点儿！
1: 划得真棒！
0: 谢了，路马，趁还没弄湿之前，快回岸上吧。
1: 救生圈收起，
0: 我们去救那辆车吧。
3: 你真是棒极了，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
0: 亚丽，谢谢你。阿奇，把车拉上来。
4: 我的车子看起来没事儿。
1: 狗狗点心也没事儿了，
3: 这都是汪汪队的功劳。
4: 太棒了，太棒了。
3: 爷爷，您的好运帽。
4: 谢谢亚丽，还有再次谢谢你，莱德。
0: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现在可以吃
5: 点心。

波特先生，不好意思，我的肚子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爱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

圆，交翠屏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雪地救援任务。波特先生的水果就快要搬完了，那就可以吃波特先生的点心了。嗯，我最爱的点心时间。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呢？这气味很像是……一串烂掉的香蕉。这些都可以用来做堆肥，不能吃就丢进厨余桶。再搬一箱就搬完了。
1: 肉丸子专门是给粮食。
0: 波特先生，你接的可真好。好球，阿奇。你好，我是莱德。
2: 你好，莱德，我是杰克。
0: 你好，杰克，怎么了？
2: 有人被吊在空中了，伙计。
0: 好，
2: 空中缆车坏掉了，大家都下来了，只剩凯蒂跟莉莉，你自己看，他们被困在了半空之中。
0: 莉莉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
2: 伙计，
3: 她简直已经是不开心到极点了。
4: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5: 跟莱德说我没事，但是莉莉却冷得快受不了了。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走了，小丽。
1: 别忘了你们的狗狗餐，外带的六个肉丸子，一只小狗一个。
5: 谢谢你，波特先生。
1: 不客气，狗狗们。哦，还好只是踩到橙子，不是踩到香蕉皮。
5: 摔到满嘴肉丸子。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有一个紧急情况。凯蒂跟莉莉被困在了空中缆车上，天气也越来越冷，我们必须把他们救下来，然后修好空中缆车，这样大家才能继续玩滑雪板。
0: 我也非常想要玩滑雪板，
1: 我看看，
0: 选我选我选我，
1: 毛毛，我们要用你的云梯让被困的凯蒂跟莉莉先下来，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包里的工具修好滑雪场的空中缆车。
0: 绿色代表走。为什么偏偏就是今天用不到工程狗狗？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能这么快赶来，莱德。不用客气，毛毛。云梯升起。你好，亚丽，你可以下来了。我还不能下去。我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害怕。你放心，的确有很多人会害怕云梯。
1: 我不是怕云梯，我是害怕去看牙医。亚丽，去看牙医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阿奇？说得对。好了，毛毛来了。接得真好。<笑>好了吗，亚丽？你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阿奇会鸣警笛把你送去牙医那里的。真的？酷。
0: 我要跟阿奇去，可是不要去看牙医。你有一点害怕？不对，我是非常的害怕。没
1: 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你跟汪汪队就没有？我们当然也有啊。有办法了，亚丽。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觉得害怕的事情，那你愿意去看牙医吗？
0: 那么，我想看看狗狗们都会害怕些什么。
1: 我呼叫狗狗们。 你要准备好去看牙医。好了，狗狗们，我们必须帮亚丽克服去看牙医的恐惧。
0: 怎么做？我要每只狗狗都做一件自己害怕的事。谁想要先来呢？
2: 这个，
1: 嘿嘿，好吧，那就我先来。 在我们救援时，我做了很多吓人的事，比如掉在天天的直升机上，在结冰的悬崖上爬。但你们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3: 什么呢？
1: 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球压甘蓝好吗？马上就来，莱德。这是你要的。
0: 真是非常谢谢您。
1: 看吧。
0: 也没有那么糟糕。你少骗我，我才不相信呢。
1: 好吧，是很糟。可是就算它很可怕，我还是能克服的。灰灰，你最怕什么呢？
0: 那个，怕水。快动手吧，毛毛。
4: 没问题。
1: 水枪。
0: 我要喷了，
1: 喷吧。
0: 湿了，湿了。
4: 哎呦，我又会有一种落水狗的味道了。<笑>
1: 小丽最害怕的是蜘蛛。
0: 蜘蛛。
1: 我不怕，
0: 我不怕，我现在也不可以害怕，对吗？
1: 当然。<笑>毛毛最害怕飞行，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在地面。哇
1: 哦，我没想到汪汪队也有害怕的事情。
2: 你看吧，我们大家都有害怕的事，但是有时候就算害怕，你也必须要去做。
1: 狗狗们能鼓起勇气，我也可以。我准备好去看牙医了。耶！
2: 亚丽，你能帮最后一只狗狗鼓起勇气吗？
1: 谁啊？
2: 阿奇，因为他也害怕去看牙医。
3: 我不是要去看牙医的。
2: 看吧，也许你可以帮帮阿奇，让他看看你有多勇敢。
1: 好的，没问题。

0: 走吧，阿奇，就只是去看牙医嘛，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啊。
1: 好吧，
2: 你真棒，亚历。
3: 太好了。
0: 牙医真的非常亲切，他送了我一张贴纸，还有一把牙刷。他教我们刷牙要保持牙齿健康。
4: 是的，没错，牙医拔了我的牙齿，但是会长出新的，你们看。
2: 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骄傲，但别忘了，只要你需要多一点勇气，就大声呼救吧，
4: 或吹口哨。听着，我可以用缺一颗牙齿的地方吹。
5: 真
6: 会
5: 了，
6: 你拔下来的这颗牙齿真的好大呀，伙计！
4: 牙仙一定会送你一份特别巨大的礼物。大家快看！牙仙送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骨头，好痛！我想我又有一颗牙齿在摇了，你们看。

0: 翠翠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 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古威市长，小丽马上就会修好破掉的阶梯。
5: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我太准了！
12: 哦，小丽可真有冲劲，好厉害的狗狗！你在哪儿找到它的？
2: 小丽吗？我是在树上找到它的。
12: 树上吗？
2: 对，在树上。那是之前的事了。毛毛跟阿奇还有我在院子里面踢球。
5: 我来接，我来接，我来接。我去捡回来。哇！哦，糟了，我的球！哦，那有一个球，
17: 抓到！

0: 事吧？
1: 暂时没事。
0: 你可不像没事的样子，我找人来救你。有狗狗被困在树上了。
2: 它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呢？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救你下来的。
1: 我倒是不担心，不过下面的水看起来好像有点冷，我喜欢洗温水，有泡泡的。
2: 这条路不仅窄，而且还非常陡。嘿，阿奇。

0: 提用网吧，给他个能让他爬上来的东西，
1: 绑在阿奇身上。猫去猫，猫，网，哇哇哦！你的背包好酷啊，还有这个网也很酷，谢谢你。
0: 可以了，小家伙，爬上来吧，要小心点。
1: 我说过了，我没事。你。
0: 配件好痒啊，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职责所在嘛。
2: 你刚刚在树上害怕吗？
1: 对啊，我刚才一点也不怕，我是勇敢的狗。
0: 我叫莱德，你叫什么呢小家伙？
1: 我的名字叫小丽。
0: 这声音听上去你好像很饿。
1: 对啊，我现在可真的是饿了。
3: 看来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对吗？
1: 其实是好几天。
3: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
1: 我要自己照顾自己，都饿习惯了。
3: 你独自一人生活？
1: 是啊，我是一只坚强的狗。
0: 你好啊，我是莱德。
4: 嗨，莱德你好，我是杰克。
0: 嘿，杰克，你在哪儿？
5: 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伙计，我刚才被一堆突然滚下来的大雪球给困住了。
0: 一堆大雪球？那你没事吧？
5: 我没有事，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雪堆挖开，这些雪球又大又重。你的汪汪队可以赶过来救我吗？
0: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哈
4: 哈，先谢了，莱德。
0: 放心的交给我们吧。
1: 这个真是太好吃了。
0: 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们得走了。
1: 怎么了？
2: 我们叫做汪汪队，莱德呼叫时表示有人有麻烦了，我们得去帮忙。
1: 嘿，汪汪队是什么？
2: 里面的每只狗狗都有他们特别擅长的工作。
3: 小心。
2: 我最擅长的事情是救火，
3: 可很遗憾我不怎么会乘电梯。
1: 哇哦，感觉真好。哇哦，太酷了。
0: 我的朋友杰克在山上被大雪球困住了，我们要把他给救出来。
1: 我最爱挖东西了。
0: 天天，这次行动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山上找到杰克。
7: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阿奇，我要你带着绞盘在山顶等着，我们可能得拉他上来。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

0: 一位乘客，
1: 你让我来猜猜他是谁。
0: 我猜他也要系安全带。

0: 小丽，你喜欢坐车吗？
1: 哦，喜欢，多棒的车啊！谢谢你载我，阿奇。
2: 不用客气，
0: 天天正在帮我们找最安全的路，用钓具和绞盘放我下去，如果我被困住了，就拉我出来。
3: 耶！吼吼！
1: 哇哦，好像很好玩啊！我以前就很想玩滑雪板了，我想如果我也下去，就能帮莱德救出杰克了。
0: 好了，阿奇，
1: 哇哇哇！
0: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天天？
4: 我来看看。莱德，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斜坡下去。
0: 我马上就下去，谢了，天天。
4: 通话完毕，莱德。
0: 杰克，你还好吗？
5: 好冷啊！我快被冻坏了。
0: 你放心吧，我马上救你。
6: 天哪，这些雪球冻得实在太硬了。
0: 嘿，阿奇，现在我需要狗狗过来帮我搬开雪球。
1: 我马上去，莱德。嘿，小丽，小丽，她去哪里了？
4: 是我们认识的那只狗狗吗？嘿，莱德，有只狗狗正在跑去帮你哦。
1: 莱德，没想到滑雪竟然这么好玩，请问你需要狗狗帮忙吗？我来帮你。
0: 那好吧，我必须把这些雪清理掉，才能把杰克救出来。
1: 等我一下。
0: 慢着，小丽，你可能会被困在下面。小丽，小丽，杰克，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狗钻进去？
5: 你是说这里这只会挖雪的酷狗狗吗？哇，好了好了好了，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哈哈，好痒啊！
0: 他救出你了，你做得很好，小丽。
5: 对呀，谢了，狗狗，你简直太棒了。这只挖洞的狗狗是汪汪队的新成员吗？嗯，
0: 狗狗们，我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宣布。
7: 什么事啊？
8: 是什么事呢？
0: 我帮小丽找到了家，她会有东西吃，有朋友，有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4: 这是个好消息，小丽，但我们会想你的。
1: 对呀，你是很酷的狗狗。
0: 你们不用急着想它，因为我帮它找的新家就在这里，它以后就是我们汪汪队的新成员了。哇
1: 哦！真的吗？真的吗？
0: 我看，既然小丽你这么喜欢挖洞，你就当我们的工程狗狗吧。
9: 好耶！
1: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2: 太棒了！
0: 我希望你不介意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狗屋跟装备。
1: 那当然，我会帮你们的，因为你们看起来需要我。
0: 小丽，身为汪汪队的一员，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时，你会尽力向他伸出援手吗？
1: 我会的。哇哇哇哇
0: 哇！好的，这个是属于你的汪汪队狗牌。哦，
1: 好酷啊！
0: 还有，这一顶是给你的，你专用的工程安全帽。你现在已经成为汪汪队的一员了，欢迎加入我们。
9: 来加油！
0: 最后一件事，在那个滑梯下面滑下去会有一个惊喜正等着你哦。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是真的，去看看吧。不过在你能够到方向盘之前，我想你要先长大才行，但你会长大的。从那天开始，小丽一直是只很乖的狗狗。
1: 很乖的狗狗应该是很棒的狗狗。
5: 这个自我评价说得很好，小丽。
1: 拯救海象。 气筒，太好了！
0: 啊啊，夹子！
4: 啊啊！今天是近几年来冒险湾最棒的净滩日了！呀呼！
0: 看来这片海滩不清理不行了。暴风雨的强风几乎把所有垃圾桶都吹翻了，
2: 不知道谁会得到净滩活动的第一名，赢得这根大大的奖品骨头。哎，
7: 我好想要那根骨头。哇，
1: 那你得先打败我，我可是超强力净滩机哦。
7: 这样是拿不到大大的奖品骨头的。
8: 嗨，你好，华丽。但是抱歉，伙计，还不能吃点心。我现在要把水里的垃圾捞掉。

0: 那好吧，如果你帮忙就赏你点点心好吗？吃个牡蛎吧。嗯，快接着吧，伙计。哇，你好厉害，再来一个。呼呼呼呼，我最喜欢旋转华丽了。你还会什么？哦，水中憋气，这是新招式。哈，你憋得挺久的嘛，华丽。华丽，我想你憋得够久的了，华丽，你在哪儿，伙计？
1: 你等着，我去求救。
2: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
3: 嗨，船长，你怎么了？
2: 是华丽，这么说吧，他没在上面，在下面，他在水底下，而且他没有再浮上来过。
3: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华丽在水底下？
2: 没错，他被困住了。海象的确可以憋很久的气，可是你不能不换气啊！你能帮我救华丽上来吗？
3: 放心吧，船长，汪汪队马上就去。

0: 汪汪队，这次我们的动作必须快。海象华丽在阿宝船长的船附近潜入海底，却再也没有浮上来。
1: 海象的确可以变很久的气，可是也不能换气。
0: 陆马，我需要你用潜水装备跟我潜入海底，找到海象华丽，
2: 开始行动吧。
0: 阿奇，万一要把它拉上岸，我会需要你和你的绞盘，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其他狗狗负责把海滩清理干净，
3: 还要赢得骨头。
0: 好了，汪汪队出动。

0: 力，伙计，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办得到的。华丽，华丽，你还活着？没错，我就知道你行。其实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猜到了。
1: 华丽被这张旧渔网缠得非常紧，我实在没办法帮他解开。
2: 我们先试着用阿奇的绞盘把他拉上岸，然后在岸上帮他解开吧。
1: 主意不错，交给我吧。阿奇，兰德要用到绞盘了。
3: 好的，绞盘。
2: 来得正好，
1: 阿奇，你现在慢慢拉过去，
3: 开启绞盘。

0: 华丽，你安全了，我刚才特别担心你。耶！谢了莱德，还有陆马和阿奇，你们三个救了华丽。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莱德，你看，16个垃圾桶全都在这儿了。哇，灰灰，这些全都是你自己捡的吗？
1: 其实我找帮手来帮我了。
2: 这些桶里的垃圾是我们刚才一起捡的，莱德。
3: 没错，我之前说过了，最认真的狗狗就奖品骨头啃。
0: 哇哦，他们几个全都是乖狗狗呢。

0: 优秀团队解决了困难，冒险玩疯狂的玩一玩，汪汪汪汪汪汪队，
1: 哈哈，我们华丽的旋转功是最厉害的。

0: 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
1: 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
16: 阿奇，你太厉害了！没错，你找到了一条捷径。
17: 谢谢。
18: 波特先生，来尝尝我种的胡萝卜，它们真的很好吃。哦，真奇怪，怎么少了一排胡萝卜呢？
19: 你种的胡萝卜怎么长进土里了？
18: 抓到了。和我想的一样，是兔子。
16: 你好，农夫优美，怎么了？
18: 是这样，有一群小兔子吃光了我的胡萝卜，你的汪汪队能来帮我们，莱德。
16: 放心吧，农夫优美，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会帮你抓到兔子的。汪汪队，总部集合！
20: 莱德需要我们。
21: 我没事。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

至少水桶没有把我眼睛遮住。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你们来得可真快，狗狗们。农夫尤美今天种了一大片胡萝卜田。
2: 哦，可爱的小兔子。
1: 是啊，又可爱又饿。这些小兔子吃了农夫尤美的胡萝卜，我们要把兔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就吃不到农夫尤美的农作物了。
2: 我们可以把它们带来总部啊。
1: 抱歉，天天，如果农场里有那么多只兔子的话，我们这里也没办法收留它们。
0: 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我们最好还是把兔子们送到它们喜欢的草地上，不过得先抓住它们才行。小丽，我要你用你的铲斗在胡萝卜田里挖一条沟，找出小兔子的地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你用扩音机跟赶羊的技巧来赶这些兔子，我们可能还要用你的网来抓住它们，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还好在小兔子吃光胡萝卜之前救了一些。我说波特先生，您好，农夫友美，您好，波特先生，
1: 您好，莱德，谢谢你赶来了。这儿有好多洞啊，这些小兔子的动作真快。
2: 小丽，在田里挖一条沟，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有多少地道，有多少兔子。
1: 马上挖。去把兔子赶过来。
0: 可是莱德，阿奇把兔子赶过来以后该怎么办呢？
3: 我想到了。
4: 灰灰，你可以拿几个铺了旧床垫的狗笼来农场吗？
1: 当然，别丢掉，再利用。
4: 太好了，今天你能运过来吗？
5: 好的，兔子尾巴摇两下，我就可以送到了。
4: 亲爱的狗狗们，通话完毕。
0: 赶进贝廷娜的畜栏，
1: 没问题，莱德。你们跑不赢我的。
6: 我已经转得头晕了。
0: 在这里，天天。
3: 小兔子们一定挡不住胡萝卜的诱惑。

0: 香又脆的美味点心。
1: 这样做有用。
0: 这些兔子真可爱，很舒服吧，小可爱？狗狗要飞上天喽！
2: 不敢相信，这么可爱的小东西竟然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0: 我已经等不及想用农夫优美的胡萝卜做色拉了。小兔子，呜、哦，淘气的小兔子不能吃。小兔子，我
1: 全都抓到了吗？听起来像是贝缇娜有麻烦了，快点！啊！
2: 真是一头胆小的奶牛。
1: 别担心，小兔子，我抓到你了。你好，波特先生。
3: 莱德，我现在遇到兔子的问题了，他们到处都是，你可以快点来吗？现在可以吗？
1: 我们马上到。
0: 不行，不可以。哦，小兔子呢？淘气的小兔子不能窝在那里。你就待在这里跟你的……嗯，怎么全都不见了？
2: 让我帮您吧，波特先生。喂喂，一铲走的兔子。
1: 这方法不错，小丽。
4: 我们一定会好好安置你们两个的。
2: 天哪，还有这么多只！啊，哦，这么多只兔子，我铲不完。
1: 有办法了，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美味的胡萝卜蛋糕。
0: 马上就拿来。啊，
1: 谢了。你的
2: 网，
1: 做得好，阿奇！
0: 你抓到了。
4: 哦，对，就是这里。
1: 只要您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让我们把这些兔子送到不会给您惹麻烦又安全的地方吧。我想他们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4: 谁在挠我痒痒？哦，你好，头乘飞机的小家伙。
2: 嗯，农夫优美的胡萝卜可真好吃，怪不得他的农场会有那么多小兔子。
4: 他跟着我回家了，莱德，我可以养他吗？求你了。
1: 我想一只兔子应该没问题。
4: 耶，莱德，你最棒了。
1: 因为你们几个都是乖狗狗嘛。

谁知道？不过他们很好玩。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学美。
1: 很棒的泡泡包包头，
2: 是很棒的泡泡狗狗头。
1: 好了，小丽，你该出来为狗狗选美做造型了。
2: 真不敢相信，我要参加狗狗选美了。
1: 得到最佳造型奖就会有奖杯，还有骨头哦。
2: 啊，骨头！嘿，小丽，莱德现在正在总部等着你跟毛毛呢。啊？
3: 他要提车子做安全检查。啊，
2: 还要做安全检查。我都忘了。
4: 我也是，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傻瓜。
2: 快点，小丽，我们要确定车子的状况是不是最棒的。
4: 我们走。抱歉，凯蒂，我想我不能去参加狗狗选美了。
1: 没关系的，确定车子是不是安全更加重要。我相信会有狗狗帮我的。
5: 我来帮你。
6: 我可以帮你翻跟头。开玩笑的，去吧，路盲。
1: 哦，莉莉。
7: 我这辆车的底盘看起来很正常，狗狗们。
2: 我的也是，我也已经调整好散热器了。
7: 我是莱德。
8: 你好，莱德。
7: 古威市长，怎么了？
8: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跟我的咕咕鸡正在海滩上享受野餐，然后因为他最喜欢的黄色小鸭不小心掉进了海湾，所以我们就划着船去捡。
7: 哦，那捡回来了吗？
8: 没有，所以我的咕咕鸡他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拼命划船了，可是潮水一直把我们往反方向推。当然了，把桨弄掉以后情况就更惨了。
7: 潮水把你们带离了海湾？市长，这是紧急情况。
8: 我知道，莱德，救命。
7: 别担心，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抱歉，凯蒂，

0: 我要先走了。
1: 我知道你也不能参加狗狗选美了。
0: 我的毛从来没有这么软过，所以你别失望啊。
1: 我看我干脆等猫咪选美算了。
0: 毛毛，收起你的水管，我可不想被喷湿了。
1: 放心啦，它不会喷水，除非我这样叫。啊！哦哦！抱歉，鲁莽，
0: 我今天等于洗了两次澡了。
2: 闻起来怎么像是落汤鸡呀？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潮水把古威市长跟咕咕鸡所在的小船带离了海湾，我们得把他们带回岸上，还要找到咕咕鸡的黄色小鸭。
0: 哦，真是可怜的小鸡。谁不喜欢黄色小鸭呢？
1: 路马，你要用救生圈跟绳子把他们拖回海滩，
0: 开始行动吧。
1: 天天，你要用望远镜飞到天空中当我们的眼睛，找到市长还有咕咕鸡最爱的黄色小鸭。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3: 看来这次救援很有可能会把全身弄湿，而我不想被弄湿了。
4: 我们知道。
1: 好了，

0: 继续检查车子吧，小丽。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你想做什么，阿奇？
2: 不知道。
3: 你好，灰灰。你好，阿奇。杜马在不在？
1: 他现在不在，莱德派他出去救援了。
3: 哦，这样看来，杜马也不可能去参加狗狗选美了。你们有谁想跟我去参加狗狗选美吗？
1: 我可不去。要去的话就得洗澡，要洗澡就会有水，而我最讨厌的就是水了。
2: 放心吧，凯蒂，我帮你包在阿奇身上。
3: 谢了，阿奇，你过来吧。
2: 马上到哦。一起来，灰灰，我保证你绝对不会被弄湿的。
1: 好吧，一滴水都不行，要记得哦。
4: 是他们。
5: 我在这里。
4: 冷静，你看，姑姑亲，是莱德来了，汪汪队又一次化解了。我的姑姑亲呀，
1: 姑姑亲，等一等，
6: 莱德，我看到黄色小鸭了，告诉姑姑亲，我会送去给他。
1: 等我把他救上来以后就告诉他。
4: 你在哪儿啊，姑姑亲？哦，莱德，你一定要救我的宝贝咕咕鸡。
1: 他就在那里，撑住了，咕咕鸡，
2: 我去救他。

0: 笑声圈。我们把船拖回去吧，救生圈。
1: 我可怜的小鸡在发抖呢，
0: 打给警察狗狗，管制交通，我们送它回家吹干，这是紧急情况。
2: 哦，真棒，就是那里。哦，那里也很舒服。啊，
3: 阿奇，我们需要你和警车。
2: 真是的，又来了。
0: 咕咕鸡掉进海里了，我需要你管制交通，这样我们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送它回家。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4: 包在阿奇身上，队长。
2: 抱歉，凯蒂，我知道你要工作。算了，这次我真的不用参加狗狗选美了。
4: 你不去了吗？
2: 没有狗狗，我要怎么去参加选美呢？啊，
4: 好吧，我来帮你。
2: 你要去？真的吗？哦，灰灰，你就是最棒的狗狗。
4: 嘿，洗澡似乎也没有那么恐怖嘛。
2: 因为你还没有被弄湿，灰灰。
4: 哦，对呀，你有没有可能帮我来一次干洗呢？
2: 你可以不用帮我的，灰灰。
4: 没关系，凯蒂，我会下水的。绿色代表走。这盆水真是太湿了。
2: 好了，我要刷了。
0: 要快！去市政府，我们要用他最爱的有机棉毯。

0: 灰灰真的太帅了，
1: 这是什么发型啊？
0: 仿莫霍克发型，
1: 还不错嘛。
0: 最后戴上这个，
1: 灰灰喜欢。
0: 我们快去坐火车，不然会赶不上狗狗选美的。安全检查完毕，快点快点，狗狗选美马上就要播了。耶耶耶耶，接下来就要颁发混种犬的奖项了。
2: 混种犬最佳造型奖的第一名是海蒂的灰灰。
3: 你们做了值得骄傲的事，救了市长跟咕咕鸡，还帮助了凯蒂，你们都是第一名。
4: 联手团队解决了困难，冒险万风光的万年。
0: 我来接，我来接。汪汪汪
1: 汪队！嘿，狗狗们，快看我，我是最棒的选美狗狗，非常有型。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各地开展暑期安全宣教，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度假期；上海书展打造文博空间，把知识和特色文创带回家。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炎炎夏日，为绷紧未成年人安全之弦，全国多地创新安全教育模式，将理论讲解与实景体验、实训演练相结合，围绕反诈防骗、防溺水、人身安全、法治禁毒等内容，开展系列宣传实践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北京西城警方暑假期间开展了平安暑期守护成长主题宣传活动，围绕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人身安全防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遵纪守法行为规范、远离毒品危害四大核心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活动还设置特警装备展位、警犬展位、反诈宣传展位等七大功能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创新宣传形式，让抽象的安全知识可看、可触、可学。
1: 今天在活动的现场，我们还号召孩子们争当小小宣传员，小手拉大手，把安全知识传递给家庭，传递到社会。
0: 近日，浙江临海市公安局联合台州医院开展了警医同心陆警少年夏训营，一场关于纪律、勇气与成长的夏日之旅拉开帷幕。训练场上，口令声此起彼伏，教官要求严格，少年们咬牙坚持。陕西榆林警方联合消防部门近期开展了多场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通过科普授课、水上救援操法演示、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必修课。
1: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上，除了满场书香，还多了一股文博风。多家出版社在展区内打造文博空间，把文物考古知识和特色文创都搬了进来。从亲手修复文物到把文创玩偶带回家，书展正在变成一座可逛、可玩、可带走的博物馆。
0: 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展区，精心打造的文博空间吸引不少游客化身小小讲解员拍照打卡。展览以职业为主线，梳理了文物从发掘、修复、研究、展览、讲解到文创转化的完整链条，读者可以沉浸式体验文博工作的流程。
2: 我觉得他们这个书特别的好，而且它成了一个系列，既有动手操作的像这种修复师，还有这种研学性质的研究员，想要说能不能从中有一些借鉴，从青少年做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0: 湖南博物院的文物也以文创的形式来到了上海书展。在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展区，以替形帛画为原型打造的冰箱贴等，让读者从现代产物中窥见古人的审美及智慧。
3: 博物馆的文化一直在融入社会，今年的中华艺术宫里面有马王堆的展，今年上海书展我们就引入马王堆的文创。
1: 暑假期间，研学热度持续攀升，景区、文博场馆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往参与。
0: 今年暑假期间，位于四川绵阳平武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有不少研学团队到访。这里专门推出了漫步大自然生态体验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前行，深入了解大熊猫栖息地环境，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的痕迹，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中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4: 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而在天津，各文博场馆也推出了丰富的研学活动。在天津博物馆，针对暑期推出的团扇拓印等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参与，客流持续攀升。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创作，在实践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感受文物背后独特的中式审美，
5: 了解到了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知识，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16日，由中国东方街舞团主办的2026第二届东方街舞大会在北京举行。
0: 本次街舞大会分为全国少儿街舞展演、全国少儿街舞巅峰对决、东方街舞之夜共三大板块，覆盖了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小群舞、大群舞等多个组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业选手和街舞爱好者1000多人报名参加。 比赛现场不同风格的舞者轮番登场，用动态的舞姿和创新的方式诠释着街舞的独特魅力。比赛中，青少年舞者们同台竞技，以舞会友，增进了解，分享街舞学习经历与成长故事，在舞步之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各个奖项全部出炉。从白天的舞台呈现与竞技对决，到夜晚的荣耀盛典，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为暑期的青少年呈现了一场街舞的盛宴。
6: 街舞呢，首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形式啊，它也是这个体育形式，它是文体双属性的这么一个青少年非常热爱的群众性项目啊。那如果是你喜欢街舞，其实街舞的门槛不高，可以随时参与进来。
7: 我觉得街舞大招非常的帅气，可以让人更自信，让我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8: 跳舞我首先身体可以变好，然后可以让我变得不像之前那么的内向，然后就是能让我勇于去上台去表现自己。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舒文旅走进大连蓝色港湾，上碧海蓝天美景，感受水上运动魅力。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甜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走进大连蓝色港湾，跟随外景小主播一起领略这座滨海港湾独有的活力。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谢瑞。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地方不仅有碧海蓝天的美景，还是一座海上运动项目的训练基地，这里就是位于海滨城市大连的蓝色港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海上运动项目的魅力。这片蓝色港湾停泊着许多游艇帆船，是大连综合性海上运动基地，亲近海洋自然的同时还能舒缓身心，释放压力。
1: 我是蓝色港湾的这个游艇码头的教练员于盼。然后呢，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大连最有名的一个游艇码头，叫蓝色码头。那小朋友都玩过一些什么呀？
2: 我玩过摩托艇，但是我们要穿救生衣。
0: 所有海上项目下水前，教练都会统一开展安全教学，讲解救生装备、登船规范、落水自救知识。
1: 我们体验水上项目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上，要先把扣子扣上，比如说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然后再第三个。请同学们穿上我们的救生衣，我们开始体验水上项目。
0: 乘坐双体帆船平稳出海，海面会有成群的海鸥跟随船只，投喂海鸥要坐在船舷内侧，贴身手臂投喂，不要追逐触碰海鸥。
3: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出海了，咱们出海海钓和喂海鸥。
4: 我觉得海鸥很可爱，我把火腿肠扔出去，海鸥就会跟着火腿肠一起飞。
5: 包哥在出海中，海鸥一直围着我们飞，很亲人。
0: 港湾近海能钓到多种小型海鱼，抛竿后静静等待咬口，轻松收获海钓乐趣，感受慢节奏海上时光。
3: 同学们，我们现在要出来海上钓鱼。
4: 老师，那钓鱼是怎么钓的呢？有什么技巧呢？
3: 那么我们钓鱼呢，要拿一个鱼竿，绑上铅坠，绑上鱼钩，打开锁止器，将鱼钩和铅坠甩到海里边。
5: 我把鱼钩甩到海里面，怎么能知道我钓到鱼了？
3: 那么我们有鱼咬钩的情况下，竿会微微的晃动，竿梢会下沉一点。
4: 海钓的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非常的刺激。
5: 钓鱼的用途就是拿一个鱼钩和鱼饵，然后鱼饵挂在鱼钩上面。
0: 游艇主打休闲观光，平缓舒适，在驾驶员的操控下，漂移艇可以在海面高速转圈甩尾，动感十足。
6: 我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的摩托艇教练，我叫段星海。今天呢，是由我带大家体验东港游艇码头超刺激的水上摩托艇。
7: 我感觉很好，觉得这个游戏很刺激。
0: 水上飞人依靠水下高压水流腾空而起，教练会循序渐进教学，游玩时收紧腰腹，稳定握好器具，教练全程在旁看护。
8: 我是你们这次水上飞人的教练，下面由我带给大家水上飞人的体验感和刺激感。
9: 感觉像飞起来一样，
10: 我感觉到特别刺激，在上面的时候还转了几个圈儿。
0: 桨板操作简单，上手容易，全程穿戴救生衣，海面平缓安静，适合慢慢看海，安静拍照。
1: 同学们好，知道这个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对，桨板，它是桨板运动。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到海里去体验这个桨板运动 ，OK 吗？
11: 老师，我们在划桨板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1: 然后看我们的桨板的尾部是不是有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我们叫做绞绳，它的作用呢是保证你人板不分离。
5: 划桨板很悠闲，可以让人们放松。
11: 我在桨板上注意老师教的动作，才能稳稳地前行。
0: 今天我们体验了蓝色港湾全部海上项目，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上体育项目的快乐。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反应就是中国的硅谷，北起清华大学西门，南至白石新桥，长达7.2公里的北京中关村大街闻名遐迩。曾经的中关村原住民不过70余户，以务农为生，是北京西郊的一片安静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后，中关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的代表性区域。20年前，在孕育中国科技产业雏形的电子一条街上，以硅谷电脑城为代表的电子卖场落成，顶好电子大厦、海龙电子城、异世界三足鼎立，撑起了中关村电子大卖场时期的半壁江山。电脑、手机、相机，东西太全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后来，随着中关村黄金三角衰落，电子一条街谋划转型，中关村步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期，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的最新定位。一条街的变化见证着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变迁。如今一区16园的中关村早已突破北四环的地理范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金名片。谁能掌握创新，谁就拥有未来。创新，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未来不是在前方等待来者的静态图景，而是奋斗者勇敢开拓的无限可能。面向未来，中关村一路向前，永不止息。
1: 谢谢同学们啊，是以这个小机器人的这个角色来给我们介绍啊。那这个小机器人是导游吗？
2: 对，他会分别介绍这四幅图，这个中关村的变迁，它这个发展的过程。
1: 嗯，那这个小机器人有名字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无名氏小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我发现是你们几个轮流来操作，这个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可能都能参与到这场历史变迁中，然后因为大家对这些也是不太了解的，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希望多了解一下，然后大家也能多操控一些。
1: 就是希望所有愿意参与这个遥控程序的同学都能够参与。那这个小机器人它的这个轨道啊、行进这个程序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2: 是的，我们和老师的辅助之下，然后一起设计这个小机器人。
1: 嗯，这个是学校的课程吗？社团吗？
2: 是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社团，然后呢每次我们就会做一些好玩的机器人。
1: 那这个机器人后面我发现还有很多辅助场景的一些可以叫是模型吗？这个是 3D 打印的是不是？这个小平房啊，然后呢你手里这个综合楼呢，
3: 这几个平房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
1: 这个拼插的这个是把部件 3D 打印还是怎么？谁能讲讲？
4: 这个是 1V3 的材料，然后呢可以去比赛。
1: 然后我看后边你们讲到这个中关村，这个是顶好，这个是我们做的顶好啊。那海龙呢？海龙是这个啊。那这个呢？
4: 异世界。

0: 是 IQ 的零件。
1: 哦，我都听不懂，
2: 啥叫？就是一种材料的名字是吗？
0: 是一种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有比赛，它也能搭建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机器人。

0: 博赛的机器。哦，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也没有名字，就是它有个编号。哦，
1: 它的编号是
0: 18533A。
1: 18533A，它是做什么的？参加什么国赛呀？
0: 就是 VAX 的。
1: 越问我越听不懂，说了你也听不懂。那意思就是你还老问什么呀？你又不懂是不是？那它能干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它可以吸块，还可以把小的绿块和大的紫块分类。
1: 哦，它可以把绿块和紫块分，就是你看这边不是摆在一块吗？它可以给它分开是吗？
0: 对。
1: 那现在操作一下可以吗？好。哇哦哦，慢呀慢慢呀。哇。哦，绿块。哦，绿块到底下了。
2: 这不特别像那个网球场那种捡球机吗？
3: 那不完全一样，那捡球机只能捡一个大小。
2: 天哪！
3: 这是能分，
2: 它可以把不同颜色放在不同层，
3: 然后才能找到合适
4: 大小。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还是通过颜色来分辨的？
2: 是色显块的区分还是？
1: 它是紫色在上面，绿色在下面。
2: 它怎么？
1: 菊柳姐姐问是通过颜色它来分辨，还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
0: 大小
1: 通过大小来分辨的。哦，然后绿的它还会去找它是吗？哎，
2: 它怎么知道在那儿啊？
3: 你手里有遥控器。
1: 在这里。
3: 当然如果要是做巡线的，就地上带线的，他们也，我相信他们能力也能做到，就纯自动来。所以说现在咱们自动化做得特别好，刚才他们这个小机器人做完之后，大家看到挺有意思的，对吧？他说能用在物流，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真的可以做到的，对吧？大小分开之后对于运输分装有极大的帮助。
5: 我们传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往今来，钟灵毓秀的宁波大地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瞧，他们来了。
6: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5: 大家好，我是童弟周，我喜欢研究各种鱼类。看，金鱼尾鳍的双尾变成单尾了，我们克隆成功了。
6: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7: 我是屠呦呦，看我发现什么？
6: 金鱼素。
7: 对，就是它，有了它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啊。
6: 小小盒子大乾坤，
8: 我是周瑶。

0: 的发现，
1: 小小盒子，大乾坤，冰火来变一变。
2: 报告祖国，我是温文浩。我们在玉门发现了第一口油田，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发了第一个油井。
1: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3: 是墨子号，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副总设计师自主带队研发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小小量子，潜力无限。
4: 在我们宁波，还有许许多多卓越贡献的院士，了解他们的事迹后，知道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科学。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会使我们的国家发达、昌盛。作为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这个创意作品和直播相比又丰富了很多啊！我们再帮大家回顾一下，你们都扮演的是谁，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好不好？
6: 我扮演的是屠呦呦院士，她研发的是青蒿素，她就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7: 我扮演的是童地周院士，童地周院士非常喜欢观察鱼类，从小就喜欢去

0: 村口的荷塘里观察鱼儿，他发现啊，有一些鱼的尾巴像鲸鱼一样是岔开的，而另一些鱼呢，尾巴却是像鲤鱼、鲫鱼一样是不岔开的。他从小就立志生物学研究，然后慢慢长大就有了重大成果——铜鱼。杜月姐姐，你知道铜鱼有什么特点吗？
1: 不知道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铜鱼就是一条金鱼，带了一条鲫鱼的尾巴。
2: 一条金鱼带了一条鲫鱼的尾巴，就叫铜鱼。
3: 金鱼就是鲫鱼的变体。哦，
2: 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0: 可以。嗯，
2: 好，谢谢铜弟周。来，
4: 我扮演的是温文浩院士。
5: 我扮演的是王建宇院士发明的墨子号，这是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6: 开着车，兜着风，穿过家乡的一个又一个隧道，每个隧道外面都有着不一样的风景。你看，穿过莲花顶隧道，就是密云的野仙塔了。站在高高的车上，可以看到整个密云，里面的游戏设施怎么也玩不够。路边公园里，人们散步、唱歌、跳舞，多开心啊！听，什么声音？原来是从密云到北京的高铁，去北京半小时就到了。里长的阳山隧道，咦，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闹？原来是阳山大集啊！这里不但有各种农产品，还有卖花的、卖书的，更有我最喜欢的滑板车，手机支付方便快捷，你喜欢的东西立刻就能带回家。什么味道这么香甜？原来是来到了庄头峪村红香酥梨种植园了。它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红香酥梨园呢。秋天，一个个像灯笼似的大梨挂在树上，我们全家出动，有的摘，有的装，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让更多人都能尝到我家的大梨，妈妈开始学习从网上卖梨，订单一个接一个，快递将我家的大梨运送到了全国各地，我还是我们家红香酥梨的宣传小使者呢。走过金鼎湖隧道，就来到了密云水库。踏着巡逻船的叔叔可真威风，他们日夜巡逻，保护着密云水库这盆净水。我的家就在这水库旁边，晚上散步时总能看到美丽的天鹅，它们在水面上玩耍，多开心啊！他们一会儿戏水，一会儿捉鱼，我真想把他们画下来，让全世界都来看一看。穿过古北口隧道，就来到了北方小江南古北水镇。那里的亭子非常多，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每座亭子都不一样。坐在大大的游船上，一定让你觉得来到了江南水乡。古北水镇的旁边就是司马台长城，我和妈妈一起去登长城，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视野真开阔啊。逛完了长城，来这里的民宿歇歇脚吧，各种风格任你挑选，主人还会为你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栗子、花生、苹果，让你吃个够。吃美食，看风景，多幸福的生活啊！幸福的生活就要有盼头，有希望，像春天一直高飞的风筝。我要让我的风筝飞啊飞啊，一直飞到最高的地方。
7: 有颗叫地球的美丽星球，勤劳聪明的人类创造了地球的文明。在农耕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

0: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高楼大厦和工厂拔地而起。你看，汽车尾气增多，工厂废烟滚滚，污水横流，土地日渐光秃，地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地球生病了，发起了高烧。后来，人们觉醒了，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开始对地球的抢救工作。50小的上善娃设想在未来能发明一种智能环保机器人。瞧，它的两只机械臂和管子有强大的吸力，可以采集地球上的废气、污水、垃圾等有害物质，输送到在胸口的装置内，再次进行加工处理。它的两只机械腿自动排放出氧气、清水、石油等新资源了。有了这个发明，终于地球苏醒过来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它又成为太阳系中最有活力的星球。
1: 这个创意特别好，特别完整，惊喜不断，还看得让人特别感动。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谁来说说看？
2: 有一次我在家里帮妈妈打扫卫生，看到妈妈在用吸尘器，我就想我们在未来能不能按照吸尘器的原理发明一种机器人呢？它能收集地球上的有害杂质，然后变成新能源。
3: 欢迎大家来到智慧农场，我是这次参观的导游，我们将乘坐无人驾驶车进行参观。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参观吧。看，这里有好多可爱的动物。
4: 欢迎来到养殖区，我们这里有许多可爱的动物。瞧，可莉正在使用智能检测机来检测一只健康的奶牛，如果它是健康的，它又会被放回农场，如果它是不健康的，它又会被进行治疗。
3: 看，这里有好多新鲜的蔬菜，
4: 我们这里的蔬菜都是最新鲜最好吃的。前面这个是我们的自动灌溉车，它可以帮我们灌溉田地，也可以帮我们保卫田地。
3: 汽车没电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5: 来我的智能充电站吧，我的智能充电站可以为小车充电，同时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板可以为整个智慧农场提供电能，动物的粪便是发电的原材料哦。
3: 肚子饿了，快来商业区吃点东西吧。
6: 欢迎来到商业区，商业区是整个智慧农场中最热情的地方，每当顾客到来，检测器都会检测到，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美味的烤串，还能乘坐飞天摩天轮观赏整个农场的景象。
3: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场，你喜欢吗？
1: 那我来看看你们这个特别有创意的小镇。哟，这牛也是你们自己捏的是吧？每一个小道具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7: 对，然后这个
1: 也是，我可以离近看。哎呦，这小车跑哪儿去了？回来啊，它自己自己可以沿着这个轨道走是吗？
7: 它是
1: 循线的哦。它啊，哎呦，它后面呀，你看有一个手机啊，然后手机上面有这个小车的线路图啊，这个小车就会按照他们之前编好的这个线路走是吗？现在小朋友们都是这个高科技。这烤羊肉串太逼真了，你们离得太远了，就离近了看吧。
8: 离近了有香味吗？
1: 特别饿，
8: 有香味吗？
6: 香味吗？
7: 没有，就是粘土。
1: 哎呀，好像反正就感觉有香味儿，
6: 到现在
1: 闻见香味儿啊，就看着特别美味啊。这烤羊肉串你看可以自己烤，那真好。
9: 我是一个小书童，爷爷有一个心愿，他想找到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我要去帮他实现。

0: 现这个愿望。
1: 我刚走进森林，就看到了小甲虫家族。哇，它们五颜六色的，好漂亮。
0: 甲虫，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2: 你认为我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哈哈，那我可太荣幸了。但我们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比我们漂亮的动物可多着呢。
0: 好吧，是甲虫，再见。
2: 再见。
1: 我继续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片池塘，几只可爱的小青蛙正在碧绿的荷叶上跳来跳去。
0: 小青蛙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3: 呱呱，当然不是，比我们漂亮的动物还有很多，我们可不算是最漂亮的动物。
0: 好吧，小青蛙再见。
3: 再见。呱呱。
1: 告别小青蛙，穿过荷塘，我继续寻找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树上一群猫头鹰吸引了我的目光。
0: 嗨，猫头鹰，你们的眼睛这么大，身上的毛还这么漂亮，你们是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
4: 我们的眼睛虽然很大，但不是最漂亮的，比我们漂亮的动物还有很多，你再去别处找找吧。抓了一夜的老鼠，累坏我了，我要休息了。
0: 好吧，猫头鹰先生，你好好休息吧，再见。
1: 就这样，我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走了好久，遇见了小鸟家族。哇，它们五颜六色的，数量特别壮观。我激动地问小鸟：“
0: 小鸟，小鸟，你好，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2: 我们真的不能算是最漂亮的动物，虽然我们的羽毛也五颜六色，但离最漂亮的动物还差着远呢，你再去找找吧。
0: 好吧，小鸟，你其实已经很漂亮了，再见。
2: 是吗？再见再见。
1: 告别了小鸟家族，我继续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了几只熊猫。哇，它们好特别啊，黑白的颜色交替在一起，像水墨画一样漂亮，大眼睛还那么萌。
0: 嗨，熊猫，你们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吗？
5: 啊，喵喵喵，竹子太好吃了，我不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我只能拍出黑白照片，你得去找能拍出彩色照片的动物。
0: 那好吧，
1: 我再次出发向森林深处走去，走了很久，我发现了一只小鹿。天哪，是梅花鹿，它身上有着好多漂亮的粉色梅花，它肯定就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了。
0: 梅花鹿，梅花鹿，你肯定就是森林里最漂亮的动物吧？
6: 我知道你要找的最漂亮的动物是谁，它在很远的地方，它身上的羽毛是最漂亮的东西，人们都想要一根它的羽毛作为纪念呢。你再去森林深处找找吧，你一定能找到它。
0: 好的，谢谢你，梅花鹿。
1: 究竟是什么动物这么神秘？我鼓起勇气穿越艰难险阻，也要找到它。
0: 终于我看到了一只好大好漂亮的鸟，它有着长长的尾巴，尾巴上有着会发光的荧光色。天哪，它开屏了。没错，它就是孔雀，它太漂亮了，我终于找到森林里最美丽的动物了。你们喜欢我们的石头森林吗？
7: 我是张慧文，这是我的学校，重庆市北碚区三圣小学。这里四面环山，常年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包围着。
8: 喂喂。

0: 是谁在跟我说话？
1: 喂，别看了，是我在叫你。
0: 咦，树根不是应该在土里吗？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哎，别提了，我跟我的朋友们本来在地下好好的，可是一场大风将我们带出了地面。你能帮我找到他们吗？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吧？
0: 别急别急，我听说七十二变的舞台上有很多创意作品，我们去那里找他们吧。
2: 在城市的边缘，生长着一棵爱做梦的大树，经过了100个春天，花开叶绿，也经过了100个秋天，红叶纷飞。但是他一直梦想着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电闪雷鸣，天空一道闪电将他击倒，让他的树根露出了地面。
3: 我们第一次见到天空，原来天是蓝色的。听说人类都会用印章，我们可以变身印章为人所用。
4: 我是一颗小小的树根，想要看看外面大大的世界。从黑暗的地底下钻出来，我看到上面的世界真精彩。
3: 世界这么美，我们再来拼个天下山水吧。
4: 最后我们拼个九州和平送给大家吧。
5: 九州和平，
6: 我妈妈是个有魔法的摄影师，她有个很大的花园，不在房间，不在屋后，不在地面，不在地下，它在我妈妈的眼睛里。核桃平原的向日葵被火车甩在身后，我再次看到了妈妈眼中的花园。我们是一大一小两颗向日葵。章鱼是我的最爱，我特别喜欢画章鱼。没想到妈妈写作业时，在我的书桌旁怎么还有章鱼花呢？妈妈忍不住递给我一张照片，我脑袋上的问号不正是一大朵绣球花吗？我和妈妈走在大雪纷飞的路上，我开心地跑着跳着大喊着，冲着妈妈扔个雪球。

0: 富的腊梅花，那不正是我吗？妈妈，你的花园里还有多少种花呀？
1: 大家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但是在古代是怎么进行通讯的呢？
2: 老张，别往那边去太远，那边有山沟。
3: 什么？我的头？
2: 我怕你踩了空。
3: 什么？让我去偷葱？
2: 快点回来。
3: 什么？快点飞来。
4: 喊的优势直白，劣势费嗓子，不准确，通讯效果综合指数一颗星。
2: 驾驾驾！

0: 吁，马歇人不歇，天冷前一定要将书信送到。
1: 多日大雨，房屋田地毁坏无数，百姓们啊苦不堪言。好，多亏你及时送到，我立刻上报，让朝廷拨发赈灾粮款，免得百姓疾苦啊。
0: 果然是驿站的千里马，又快又稳，要不然还不知几时才能送到。走，我们回去吧。
2: 累死我了，也不问问我的感受。
3: 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准确，电话、网络、微信，这些都能让人与人之间无时差连接。在 5G 的时代，你可以两秒钟下载完一部电影，你可以远程无人驾驶汽车，你可以虚拟实地旅游，你还可以远程手术和治疗。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4: 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和你们的创意。
1: 首先呢，我们是来自陈经纶中学的初二的学生，然后我们分别有五个同学，然后组成了这个多姿多彩的团队。然后在这个团队中，我们有不同的分工。
4: 说一说每个人的分工是什么，好不好？先从你开始。
1: 我是负责写这个故事脚本的。
5: 然后我和周子恒就是那边的男生，我们两个是负责去绘画这整个视频中的背景和素材。
6: 然后我和我旁边的这个男生是负责剪辑和配音的工作的。
7: 就那个马是怎么做的呀？特别像哈尔滨红肠。
4: 说说看。
5: 就是那个当时是有一些素材是一种小的那种米素，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粘起来。然后当时我是想到这个问题，我本来想做一个真实的马，然后最后我的伙伴们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去拼一个这个马字会更加的形象一点。
4: 其实他也是创意点、
6: 对，特别喜欢那个马。
4: 对，旁边那个男生想说点什么。
8: 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久，反正这个成品我看上去还是感觉相当欣慰的，因为真的、
4: 感觉你是领导啊。他们做成成品感觉非常的欣慰。
8: 主要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是做了很久，是每一个都是自己剪出来的。
4: 对，而且每一帧每一帧画面是你们逐格来拍的，对吧？而且最后还评价什么综合指数多少颗星，优势劣势什么的，特别好。反正我很喜欢你们的这个创意作品哈。
9: 我是江秋竹，这是我们的学校，黑龙江省富锦市双语学校。我们擅长的技艺可多呢。演奏、唱歌、跳舞，这些我们都很拿手。身为赫哲族的我们，还有最最厉害的一点，渔猎民族说的可就是我们。哇，鱼肉有五花八门的做法，剁削鱼头，清蒸鱼尾，烧汁鲤鱼，这和都是我们赫哲族的传统美食。鱼皮可以保暖，还可以用来作画。鱼骨还可以雕刻成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怎么样？没想到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鱼浑身上下都是宝。有一只奇怪的鸟，喝雨水吃花为生。这天，当这只飞鸟停留在一条小河边，它看到了一条银白小鱼，小鱼迅速游走了。飞鸟很好奇，于是它开始每天在这条小河边守株待鱼。熬过了一周，飞鸟终于等来了小鱼，于是对小鱼说：“你开心吗？”小鱼伤心地回答：“我不开心。我一个人游来游去，没有人陪我。”飞鸟说：“我们做个朋友好不好？”从此，小鱼每天都游到河边，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下雨了，飞鸟会给小鱼衔来树叶避雨；天晴时，小鱼会给飞鸟驮来落在水里的野果。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冬天快要来了，飞鸟想，冬天一到，河面一结冰，自己可能就见不到小鱼了。到了来年春天，小鱼一定

会把自己给忘了。小鱼，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也想像你一样会飞，哪怕只飞出水面看一眼也好。飞鸟听了，暗自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去囚龙王，要用自己的一对翅膀换来小鱼儿在水面上飞翔。龙王答应了飞鸟的请求。冬天来了，飞鸟没有了翅膀，不能再飞翔了。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Thank you.

0: 实验室。
1: 哇，欢迎来到聚会实验室。大家好，我是最爱做科学游戏的红果果。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

0: 做科学游戏的还有四位小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王晨曦，今年10岁。
2: 大家好，我叫周牧阳，今年8岁。
3: 大家好，我叫徐子玉，今年9岁。
4: 大家好，我叫刘伟彤，今年9岁。
0: 欢迎你们，
5: 欢迎你们。
0: 哎，知道点博士，那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又要做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
6: 当然有好玩的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看我面前这个装置，
0: 快看。
6: 上面绑了两个气球。哎，我想考一考大家，如果我们往两个气球中间吹气的话，
0: 气球会怎么样？
6: 对，
4: 气球会往中间那个夹。
6: 啊，往中间夹啊？
0: 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
3: 我觉得是往外。
0: 往外。好，两位男生呢？
2: 我也觉得是往外。
1: 我也觉得是往外。
0: 好，都是往外，只有彤彤认为是往里跑。
6: 3-1。
0: 彤彤为什么认为这个气球会往里跑？
3: 以前我在家做过类似的那种科学实验啊，
0: 玩过类似的游戏。他观察到的是气球是往里靠近的，对不对？但是其他三位小朋友都认为这气球是往外飞开的，对不对？我也觉得，你想啊，呼一吹气，那肯定就往外飞啦。
6: 对，一般都会觉得是往外飞。
0: 所以啊，你不动手试试，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好，有请我们的指导点博士，
6: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啊。好，
0: 大家看清楚了，看往中间吹气，气球会怎么样啊？来，1、2、3。看见了吗？是往外飞了还是相撞了？
1: 往里相撞。
0: 往里相撞了，
6: 好像跟我们的常识相反啊。哎，
0: 哪位小朋友想来试一试？
6: 来，
0: 想体验一下。
6: 好，
0: 彤彤你来试一试吧。你正好做过这个游戏啊。
6: 好，
0: 让彤彤来吹一下，使劲。哇，轻轻一吹，它这个更明显。
6: 对，轻轻一吹就。
0: 再来一遍。
6: 来，
0: 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看见了吗，小朋友们？彤彤小朋友往里面轻轻的一吹，气球紧紧的挨在了一起，是不是啊？哎，好神奇啊！谢谢彤彤。
6: 来，
0: 好，指导点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6: 其实这就是神奇的伯努利原理。
0: 伯努利原理，
6: 当我们在中间吹气的时候，它中间的空气流速怎么样？
3: 变快了。
6: 变快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的空气宝宝变少了。空气宝宝变少了，中间的这个气压就怎么样？变小了。
0: 也变小了。
6: 对，变小了。但是外面的气压呢？
0: 变大了。
1: 变大了。
6: 没有变过呀。
0: 啊，没有变。
6: 中间变小了，外面的没变，相当于中间的。
0: 外面大，里面小，是吗？
6: 对，所以外边其实
0: 把它
6: 力量
0: 在一起了。
6: 对。
0: 我再捋捋啊。中间小，两边不变，但是外面的这个力量要比中间的大，
6: 对，
0: 所以就碰在了一起，
6: 是的，
0: 两个球碰
6: 在一起了。
0: 好的，这个就是伯努利原理，对不对？
6: 对，
0: 小朋友们记住了啊。哎，那指导点博士，我想问一下，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现象会遇到这个伯努利原理呢？
6: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小朋友们有没有坐过高铁？
1: 坐过，
0: 都坐过，是不是？
6: 在高铁站，就是高铁进站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个黄线，对不对？
0: 对。而且每次这个列车员就说了啊，一定要站在这个黄线外面。
6: 是，
0: 如果走在这个里面会非常的危险。可是我就在想啊，我只要站在这个黄线上面，离那个车还挺远的，怎么就危险了呢？
6: 其实这样，我们用一个游戏来模拟这个场景，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站在黄线的外面。哦，
0: 好的。哇，哎，来，我们看到啊，这个桌子上面呢摆了很多的纸杯，是吧？然后纸杯呢，就代表着我们，是吧？这相当于站台，这边就是轨道了。是的。好，那这个纸板是干什么用的？
6: 这个纸板呢，待会儿我们要一个小朋友啊，来模仿我们的高铁，像这样啊。
0: 好，现在知道点博士就是高铁了啊。
6: 从这边拿着这个纸板，然后快速的贴着我们的这个桌子跑过去啊。那这样，
0: 进这个纸杯就会怎么样？
3: 越危险，
0: 越危险就掉下去了，是不是？
6: 是的。
0: 好，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
6: 好，
0: 谁先来呀？彤彤，每次都是彤彤，行，彤彤 来。好，首先刘彤彤来试一试啊，比比看谁能把这个纸杯撂倒的多啊！来，喂，开始。
6: 很棒，我们看到杯子确实是在被往里吸
0: 啊。对，你看已经到边缘的位置了啊。好，下一位小朋友，跑快点啊，速度。
6: 好，高铁进站。喂，高铁进站。喂，
2: 太远
0: 了，
6: 我觉得是一离太远，第二速度还不够快，
0: 是吧？是。
6: 好，
0: 该你了，牧羊。
6: 牧羊试一试，
0: 使点劲啊！1、2、3，跑起来！用你的速度带倒这个杯子，而不是你的人用身体。

0: 起跑啊，来吧，走，西西加油。哇，十个杯子推倒了六个吧，应该是。
1: 是的，一二三四五六，
0: 是不是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了，就是坐高铁的时候为什么要求我们站在黄线外面？
1: 对，
0: 如果站在了黄线上或者黄线里面的话，
1: 是
0: 非常危险的，很容易会被这个高铁
1: 吸过去，
0: 吸到这个轨道里，那就非常危险。
1: 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因，所以一定要站在黄线以外。
0: 所以这是什么原理？
2: 博努力原理。
0: 特别好，记住了啊，博努力原理。
1: 好，
0: 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2: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好玩的科学游戏了。
1: 没错，
0: 当然了，肯定是跟我们的博努力原理有关系，是不是？
1: 好，首先我这里有一个游戏装置啊，可以往里吹气，气流会顺着这个地方然后跑出来。现在我手里有一个小方块，把它放在这里。如果我吹气的话，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
4: 我觉得会掉下去。
0: 会掉下去。
1: 掉下去啊！
0: 还有不同意见的吗？
4: 我觉得会吹不起来。
0: 会吹不起来。
1: 吹不起来。哦、还有吗？
5: 我觉得它会飘起来。
1: 会飘起来。好、啊，飘起来，掉下去，吹不起来。
0: 五花八门的答案啊，来、看一看。
1: 好，试一试啊！
0: 一二三。哦。很直接就掉下去，
1: 吹起来了，然后但是一下就掉下去了，对吧？
0: 好，我们换另外一种道具啊。
1: 然后我接下来我用一个瓶盖啊，大家会觉得会怎么样？
5: 掉会吹不起来，
0: 我觉得吹不起来，
1: 会吹不起来啊，会掉下去。好，
6: 会直接掉。
0: 好，一二三，使劲。哎哎，吹起来了，但是怎么样？很快的
5: 掉下去了，
0: 掉下去了。
1: 好，最后我用一个泡沫球，
0: 来再猜测一下。
1: 会怎么样？
4: 飘起来，
0: 会掉下来，会掉下来吗？
4: 不会，
6: 不会
1: 掉下来吗？
5: 飘起来。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来试一试啊。
0: 哎，看到了吗？这个泡沫小球怎么样？
5: 飞起来了，
0: 吹起来了，但是没有掉到地上，是不是？就是用同样的力量来吹这个球，你看，
1: 是的，
0: 刚才那两个都掉下去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泡沫球一直悬浮在空中，是不是？
1: 没错。
0: 哇，好神奇呀、啊！
1: 其实这个也是博努力的原理。前两个，一个是什么形状？
5: 一个是正方形，
0: 正方体。
1: 对，一个是正方体，还有一个呢，瓶盖。
0: 瓶盖。
1: 瓶盖它是一个圆柱体啊。我们最后一个泡沫小球是一个球体。
0: 球体。
1: 对，球体。球体的话，气流是从两边均匀的往上，就像一个手把它托在中间。所以当我们用同样的吹的力气的时候，会气流就会像一个手一样
0: 把它
1: 托在中间，
0: 不让它掉下去。
1: 对，它就掉不下去。
0: 持续这个力的话，它就是一直悬浮在这个空中，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来试一试，好不好？手中都有这样的道具，对不对？好，来用均匀的气息来吹起这个泡沫小球。来，我们四个人，一二三，快来吹起来，我们看看。
1: 哇，成功！
0: 吹起来，而且我们的小球不掉地啊。
1: 是的，
0: 这边要均匀的这个气息啊。好的，非常好。
7: 咕噜咕噜，原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现象都和博努力原理有关呐。博努力原理真是太神奇了，小咕咚也学会啦。小咕咚也要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博努力原理，一起跟我去看看吧。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今天呢，来到智慧树的还有两位新朋友，来认识一下吧。
8: 大家好，我叫江宁浩。
7: 你几岁啦？
8: 我五岁了。
7: 哦，好的，欢迎你。
9: 大家好，我叫温如墨，我今年五岁。
7: 好，欢迎两位小朋友。刚才呀，红果果和知道点博士呢做了很多有关博努力原理的这个游戏，现在呢我们也来玩有关于博努力原理的这个游戏好吗？
10: 好。
7: 好的，刚才呢他们用的是气球，哎，现在我们要换一下，把气球呢换成了这个小乒乓球。我要问问小朋友们，如果往中间吹，这个乒乓球会发生什么呢？
8: 两边跑。
7: 哦，会往两边跑，你觉得呢？
9: 我觉得它会往中间去。
7: 哦，一个说往两边跑，一个说往中间来，那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2: 好。
7: 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会。

0: 会怎么样呢？我们要放在同一条的水平线啊，看一看，开始吹吧。哇，往中间来了耶！看看这边的呢，哎，好像也在往中间跑啊，还抱上了，对不对？刚才呀，他们是通过这个气流的方式往中间吹气，那个气球这样会相遇在一起，
1: 但是看不见气流
0: 啊。对，哎呀，你说的太棒了，这个气流呢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现在我们换成了这个水，在上面吹的时候会有水流，对吗？这个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好的，现在呢我们就用现有的这个道具啊，来玩一个好玩的游戏，把这个乒乓球啊吹到这个盘子的外面，锻炼我们的肺活量哦。有没有准备好？
1: 准备好了。
0: 比一比谁的肺活量强，来，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个要有一定的技巧啊，除了肺活量之外呢，还要掌握一个角度，我觉得是要平行一点吹吧，能吹出去，吹下面一点，哎，出去喽！还有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胜利了！这边我们要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哎，找找感觉啊，不要着急。哎，要掌握一股劲儿，然后到了那个劲儿以后呢，要使劲儿，加油加油！哎，你去帮帮他好不好？啊，去吧，加油，使劲儿啊！加油加油！哎呀，要成功了！加油加油！要成功了，要成功了啊！成功了，球出去了。啊，这个游戏实在是太考验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耐心还有这个肺活量咯。今天呢我们了解了伯努利原理，还做了好玩的游戏，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哎，猪，我是大哥。
3: 嘿，我是摩尔。
2: 摩尔，摩尔，我最近认识了很多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他们可厉害了。
4: 哦，真的吗？都有哪些运动呢？
2: 有攀岩、游泳、滑板，还有。
4: 哇，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呀！摩尔也好想认识他们呀。
2: 那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些运动萌娃吧。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6: 运动萌娃养成记，

0: 我叫不一鸣，今年13岁了。
1: 我叫不雨桐，今年7岁。
0: 这是我的妹妹，然后我们两个是亲兄妹，可亲可亲了。
1: 我们俩学空手道已经2年了。
0: 我们现在是绿带。
2: 1、2、5。
3: 大家好，我叫梁凯，我今年7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梁斌，今年也是7岁。
3: 我们俩是双胞胎。
2: 1、3、2。
0: 我们四个是一家人，然后这两个是我的表弟，然后呢我妹妹是最小的，然后他俩是第二大，然后我是最大的，然后我管着他们三个。每个周末我们都一起学习空手道。
2: 3、4、5、6、7、8、9。
0: 空手道都学什么呢？让我的表弟小宝来介绍一下。
1: 主要是学形和足手。

0: 是跟别人打实战 PK。
1: 组手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保护。
2: 这个是我们的护具包，我们每个人都有，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哒哒。我已经把这个胸甲给穿上了。
1: 这个是保护头部的这个头盔，这个是保护腿部的这个护腿，这个是可以保护自己呀，也可以保护对手的拳套，然后这是保护我们自己脚背的护脚。
3: 组手的评分简单理解就是一分两分三分制度，一分呢叫有效，有效击打，全部击打到对手的中段上段，只要是全的击打都是一分。两分的技术呢是腿法，踢到对手的中段部位，就是脖子以下，然后耻骨以上的这个中段位置，胸腹后背都算是有效位置，是两分。踢到对方头部或者倒地之后追加一个残心的动作，也就是追加一个有效动作，这个可以是你摔倒对手，也可以对手自己倒地，只要你能追加到有效动作都是三分。
1: 从白带到绿带，我们一直坚持训练，即使打输打哭也依然坚强面对，绝不放弃。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空手道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改变，妹妹变得不那么娇气，坚强自信。我的两个弟弟也学会了面对挫折，自控力更强，每个人都变得更有规矩，更懂礼貌。
4: Are you OK?
1: 而让我最开心的改变是，
4: 替你看紧头发，
1: 我们四个变得更亲密，更团结，更有爱。
5: 小小运动探险家，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咦，这只身材魁梧还有一条大大尾巴的动物是谁？是袋鼠。袋鼠的腿粗壮有力，手却短短小小的。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这边看一看，这边看一看。小朋友们太棒了。小朋友们知道吗？袋鼠可是动物界鼎鼎有名的拳击手哦。看，袋鼠们正在比赛拳击呢。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打拳的动作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攥起拳头用力击打。小朋友们做得真棒。瞧，袋鼠们要回家了，他们跳得好远呀。我们一起来模仿袋鼠跳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放在胸前，跳一跳，跳一跳。我们再来一次。

0: 鹤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鹤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0: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5: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6: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哎，有蜻蜓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家里的不速之客。
1: 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2: 小月亮。
3: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1: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3: 蔷薇花。

0: 熊二，该你了。这个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牌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

0: 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1: 嗯。
2: 是小月亮，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帮帮团，出发！

0: 了。
1: 嗯，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嗯，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咋了？
0: 黄豆包，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粘贴画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1: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4: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嗯，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1: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4: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了。
6: 开始行动。
0: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花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4: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4: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8: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1: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4: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4: 好吧。
0: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3: 这叶子是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3: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4: 大家分散找吧。
1: 我的屁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虫子，绿色的虫子，
3: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嘿！

0: 熊大，
1: 熊大，
0: 熊大，你没事吧？
2: 哦，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哦哦。

0: 啊，
1: 很有危险，
2: 咱们快跟过去。
0: 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
3: 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0: 真的？到底是？
1: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0: 藏哪儿了？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看我的百变工具。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他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
2: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看，
3: 哇，真漂亮！
4: 你好棒啊，小月亮，
2: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1: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果的烦恼，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3: 真好看。
4: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5: 太漂亮了。
2: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4: 好漂亮的花园呀。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2: 这个花车我可是
4: 小心。
2: 你是来捣乱的吧？
4: 我的花架小车。
6: 熊二，快点。
7: 天气预报，
6: 马上马上。
7: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6: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2: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6: 好嘞。
4: 妈妈，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些都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我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现在拉就轻松多了。
2: 我会给你修，
1: 不用了，离开我的花园，以后不要再来了。哎，果果，
2: 都怪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4: 不过这可咋帮呀？
5: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6: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2: 哇，这要怎么

0: 怎么用呢？
1: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2: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1: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0: 那我试试。
3: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
1: 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0: 开始。
2: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4: 一个都没按到。
5: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1: 那我调慢点。
0: 这下肯定能按到。
2: 下错误，失败，
4: 换别的训练吧。
0: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画画，
1: 来吧，别担心。
0: 要不再画个？
4: 为什么都不行呢？
3: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0: 恶脸。
3: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4: 是吗？
1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4: 宝贝比我强。
1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6: 你们都很强。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 端舟时工巧如神，踏天

0: 连磨刀歌子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2: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3: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2: 哎呀，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4: 有问题？
3: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4: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要和吉吉道歉。
5: 俺们等你。
6: 一个月后，
3: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啊？
4: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4: 谢谢。
7: 好大的风啊！
8: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吉吉的花展不会有事儿吧？
2: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3: 能救几盆是几盆。
4: 我来了，小心点。
9: 风总算停了。
3: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4: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3: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4: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3: 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4: 多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地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
3: 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4: 要不

0: 现在弄吧。
1: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2: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
0: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看我的棒棒团
3: 来了。

0: 狗狗，你的鼻子真厉害。
1: 防风团任务完成，
2: 保卫雪莲花。
3: 您的菜请拿好。
4: 谢谢啊。
5: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4: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5: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0: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颗粒大盗。
4: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6: 这是雪莲花
7: 啊。真的是花
4: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6: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0: 阿丽，你又干坏事。
6: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5: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0: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它。
6: 别跑，快拦住它。别跑。
5: 沈莹莹，
6: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0: 奥卡的变变变。
8: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9: 俺的也变好了。
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2: 嗯，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唉，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5: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5: 快追！
2: 等等啊，
6: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7: 这想往哪儿走啊？
5: 那我们分开追吧。
2: 等等，还是看俺爹。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2: 哎，你这边。
3: 还好有熊二。
5: 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咋堵着不出去啊？

0: 还不是因为你。啊，
1: 啥这是？
2: 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快，我们去抓住他。
0: 阿丽，束手就擒吧。熊二，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3: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4: 哇，那现在怎么办呀？
2: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3: 啊，真的？
2: 嗯，我看到她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0: 太好了，我们走。
3: 啊，团子，
0: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3: 这个盖留着，
0: 快走了。
5: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0: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原来是小青蛙呀。哦，
2: 我们分头找吧。
0: 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3: 俺知道了。
6: 哇，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0: 等一下，是阿丽的脚印。啊，跑哪儿去了？
7: 小心，有陷阱。
0: 怎么回事？那绳子好像是陷阱，
4: 还好我反应快。
7: 救命啊！
1: 团子，我做熊，
7: 俺们来了！
0: 快走，
7: 我们中计了！怎么呀？
8: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2: 他是咋了？
1: 太吓人了！
0: 他不知道我。
1: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看你往哪跑！
6: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0: 别！你别冲动啊！哎呀，
6: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啊？
8: 哎，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9: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6: 回去了。
9: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1: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5: 你们相信我了？
6: 太好了。
0: 阿丽，阿瓦卡达变。你没事吧？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6: 好。
0: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2: 阿丽，

0: 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1: 我现在知道了，
2: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3: 嗯，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2: 嗯，
1: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0: 嗯，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2: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3: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5: 哎，真的耶！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8: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0: 受不了了，找了一晚上。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
4: 让我看看。
0: 棒棒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石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皇后，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3: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糖，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3: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2: 俺也去。
3: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飞包。
4: 哦，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2: 他们这是同意了，
4: 看来有用。喂，
2: 他们不愿意走，
4: 也不肯安静下来。
1: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4: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5: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它们的习性。

0: 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1: 好像真听不见了，
0: 看来有

0: 青蛙，
1: 掉下来了，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
2: 太近了。

0: 水能止痒，给你抹抹。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青蛙，因为太潮，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嗯，那我该怎么办呀？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1: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他们还能回来吗？
2: 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嗯，
3: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4: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
1: 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0: 啊，
2: 小青蛙别走啊！
0: 完成，我们就跟等着吗？
2: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0: 好耶，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2: 团子，你这是来得太及时了。哼哼，
4: 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我该怎么办呀？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0: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4: 啊，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2: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
0: 哼哼，小青蛙好像受伤了，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嗯，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谢谢
4: 鸽子医生。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2: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4: 我们回来了。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对不起，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松蛋，
3: 没事。
4: 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0: 些受伤的小青蛙。
1: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0: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2: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3: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烟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0: 声音小很多了，太好了。
3: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0: 谢谢棒棒糖。
4: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来来来来。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

0: 居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车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车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车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车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恼人的苔藓，
2: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3: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4: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3: 我来帮你吧。
4: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5: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2: 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1: 厉害！
2: 大威，
3: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2: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0: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1: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3: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2: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2: 熊大，
3: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1: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2: 那我们回去吧。
3: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2: 什么？
0: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
5: 哎，棒棒团清理得真干净，这下安全了。
0: 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1: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3: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2: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3: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6: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3: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7: 吉吉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5: 吉吉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8: 没什么，就是公主香。
5: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8: 放心吧，
3: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4: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7: 好呀。
3: 怎么没人来呢？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1: 我也听不清。
6: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1: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
2: 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3: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0: 你们看，
2: 水一样的香皂。
6: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2: 这是？
6: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4: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0: 吉吉毛毛，
2: 是大威，
0: 可算逮到你们了，
4: 快走。
0: 快追，看你们往哪跑。
8: 抓到了。
2: 大威，
4: 不跟你们玩了。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
2: 什么？
0: 这都是个误会。
4: 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0: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
3: 看这事儿弄的，咱们只能继续等了。啊？
7: 小苔藓快长大。
3: 你种的？
7: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3: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7: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3: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7: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7: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2: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

0: 钱，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1: 我有个办法。嗯，就是这儿了。
0: 嗯，你们要做什么呀？
1: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看我的百变。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啊，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3: 太好了，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6: 没问题。
1: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7: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5: 真是太好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麻烦的美味，
6: 一会儿画点什么好呢？
7: 王子小心！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7: 好像是个水果。
6: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7: 你们在做什么呢？
8: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7: 那光头强呢？
8: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9: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7: 是急急忙忙，
10: 帮帮团出发。

0: 这样，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哎，你不要摸！哎呀，嘿，嘿嘿，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0: 早啊，香丹，走。

0: 你们。
1: 嗯，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0: 嗯，
2: 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0: 嗯嗯，这些果子咋办呢？哎，熊大，你找啥呢？
3: 啾啾！
2: 哎，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0: 好啊，
2: 熊大，
0: 熊大来了。咦，
1: 终于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4: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5: 龙猫警长，
1: 还有话要说？
5: 那我先说。
1: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5: 我丢了两箱东西。
1: 啊？你丢的啥呀？
4: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1: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4: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嗯，俺带你去吧。
4: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
1: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4: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0: 仙人掌果？
1: 真奇怪，仙人掌也会结果吗？
4: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6: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4: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1: 这东西咋吃啊？嗯，
0: 俺先开动了。嗯，好吃。
1: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4: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0: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4: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0: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
1: 嗯，
0: 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4: 那就谢谢你们了。
1: 哇，这么多。
7: 这下咋办啊？
2: 我想想。
8: 哦，我想到了。
0: 啥办法？
8: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4: 啊，真的都拔光了。

0: 点慢呀，多放点。
1: 等等，不能放这么多。
2: 这机器咋了？
1: 哦，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1: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3: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

0: 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1: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0: 行动吧。
2: 终于处理完毕，
3: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1: 我们来帮忙宣传。
3: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4: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5: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6: 我们也是。
7: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2: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4: 这也太难了吧。
3: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2: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8: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
2: 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7: 哇，像糖葫芦一样，
2: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8: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3: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
3: 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4: 好啊，
3: 好吃不麻烦的。
0: 俺们等你哦。
3: 再见。
4: 再见。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路边的小鱼。
7: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这
0: 收到，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8: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哎，
0: 太合理，跟新地一样。你谢谢熊大，熊大好厉害，修得比光头强还快呢。耶！
8: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0: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9: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0: 嗯，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2: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2: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1: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3: 再见。
2: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4: 好，
1: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2: 这得找多久啊？
5: 嗯，什么东西啊？
1: 是小青蛙吗？
2: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呀？
6: 胖胖团，
2: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6: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2: 哦，我们快追过去。
5: 嗯，
2: 黄豆包，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2: 我去空中看看。
7: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8: 大鹅先生。
9: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8: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9: 就是那边。
8: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2: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6: 嗯，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2: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1: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2: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1: 嗯，
2: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还有一条，
8: 站住！
1: 团子，你也在这儿？
8: 先救小鱼。
1: 哎，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8: 好难抓呀！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2: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10: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熊大，准备好。
8: 终于追上你了。
2: 熊大，你没事吧？
8: 啊，没事，俺抓住他了。
1: 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2: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8: 俺也从来没见过。
11: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12: 你都说了一路了。
8: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2: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1: 啥？还有三条？
2: 我们也来帮忙吧。
6: 好险

0: 小鱼终于得救了。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2: 嗯。那是什么呀？
1: 啊，好像是小鱼。
2: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1: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2: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3: 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1: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4: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1: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4: 这样啊，看来

0: 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1: 好。
2: 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3: 没见过。
2: 潘某先生，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4: 是弹涂鱼吧？
2: 你知道这种鱼？
4: 嗯，
2: 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别跑！
5: 啊！嘿！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2: 俺没找到啥线索。俺知道了，这是弹涂鱼。
6: 弹涂鱼，
0: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7: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
8: 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9: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0: 那么现在快送他们回家吧。
6: 好嘞。
0: 不要跑呀。
10: 抓住了。
0: 又有一条鱼。哎，大萌，快停下。
11: 怎么了？你不应该这么做。
12: 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2: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0: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12: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0: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2: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0: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6: 好啊，回去喽。
13: 帮帮团，任务完成。
14: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17: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自语文字出狱。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9: 的水晶兰，
10: 牛哥
11: 啊，
10: 有您的信。
11: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10: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11: 慢走。这下不会倒了。糟糕。
12: 完了。
10: 地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世界信息。
12: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10: 哎呀，没事，正好整理一下嘛。
9: 是呀。
11: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啊。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啊！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啊！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4: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
5: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7: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6: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7: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2: 哎，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7: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6: 啊！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6: 让我查一下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5: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6: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5: 哎，
4: 灰灰，追！
7: 真是多管闲事，
4: 不要带走水晶兰。
7: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4: 站住！
7: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啊！你，
4: 哎，左边，啊，看你往哪儿跑！
8: 哎，哪儿去了？
2: 哦，
4: 哦，熊大，他在那边。哎，咋回事？
3: 别跑！
5: 呀，
6: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5: 哦，啊，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3: 嗯。
7: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嗯，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了吧？
4: 等一下，
7: 再不跑快点就要被虫子吃掉了。
4: 站住。

0: 喂！别乱动，我会照顾好兰花的。
1: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0: 想唬我？不可！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0: 什么？
3: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2: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3: 再挖深一点试试。
4: 哎，你轻点啊。
2: 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他。

0: 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2: 哎，
1: 那俺们的水晶兰
0: 怎么会

0: 到了，给你。嗯，
1: 哎，是水晶兰。帮忙团，谢谢你们。
2: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溪，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7: 驱蚊大作战，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帐篷搭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还是先回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10: 你们好了没有呀？
11: 不许偷看哦。
12: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9: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我也完成了。
13: 快给我们看看。
9: 噔噔，辣椒口味冰激凌，快尝一尝。
10: 还是不了吧。
11: 哎呀，试试嘛。
9: 棒棒团，你们快来！
11: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俺爹暖心飞包，用俺爹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冲啊！
4: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爹独家配方啊。嗯。
4: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咋可能是糖水呢？
4: 这可是俺，
0: 可算跑出来了。
4: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1: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5: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3: 换露营位置？
5: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6: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2: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1: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5: 先进去看一下嘛。
1: 嗯，那好吧。
6: 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哎，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2: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4: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1: 这也太冷了吧！
4: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1: 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4: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4: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6: 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6: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1: 吉吉小心。
4: 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撞树上了。

0: 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1: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2: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0: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3: 丸子说得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0: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3: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4: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0: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3: 没事的。
0: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2: 好啊。
0: 整理完了。
3: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0: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3: 啊，
0: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3: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0: 太好了。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快走开。
5: 怎么到哪都这么多蚊子呀？
4: 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大家不要慌。喂，嘿，哎耶，喂，
5: 蚊子果然被赶走了。
0: 吉吉王子真厉害。
5: 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5: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0: 当然没问题啦。
5: 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6: 就是啊。
5: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0: 这
7: 我有个主意。哦，
5: 什么主意？
7: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5: 太好了，
0: 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7: 开始吧。

哟吼！哒哒！大家都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哇，
1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2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0: 可是你会想喝呀。
21: 还是你喝吧。
20: 没关系，
2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5: 果冻我要喜之郎，
26: 喜之郎
27: 把爱带回家。
2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 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三丈三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变臭的哼哼，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能帮我把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啦，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5: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6: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应该没问题了，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们
0: 也
2: 走了。
0: 等，
2: 真好玩。
0: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2: 你又变臭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哼哼，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哇啊，好香啊！
7: 是花香，
8: 还有果香，
9: 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8: 好。
1: 没什么异常。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哎，这是？
10: 说，没事吧？这个玩具吓一跳。
0: 璇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8: 没关系。
1: 璇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10: 啥臭味都没有，
1: 俺也没发现啥。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9: 这个办法好。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11: 好吧。
1: 我们调查了哼哼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
2: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5: 既然帮帮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8: 俺早就等不及了。
0: 配上我的嘴。
10: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0: 怎么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在哪儿？没臭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12: 这个味道太臭了。
0: 我的包，
2: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1: 有办法了，
9: 看我的反变枪。这下应该没事了。
0: 还臭

0: 光头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1: 啊，
2: 不起作用！光头强，你快帮帮我！
3: 味道越来越浓了，
4: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5: 丽丽，看爹暖心飞包，快戴上口罩。
0: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3: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4: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0: 这也太奇怪了。
2: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3: 哼哼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2: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0: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2: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0: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6: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0: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3: 大蒜，
2: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0: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7: 没有。
0: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2: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5: 让我查一下，看我的百变工具。
0: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2: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0: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
5: 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2: 太好了。
3: 豆豆船，快救救我！
5: 蜜蜂在追黄豆包。
8: 看我的百变胶。
0: 哎，糟了，我忘了蜜蜂体型小。看的。
2: 没有让蜜蜂蛰到吧？
3: 没有。
9: 哼哼，你真厉害，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2: 没关系的，黄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9: 大蒜？哼哼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0: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5: 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2: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寻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0: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2: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10: 苦瓜甜蜜蜜，
11: 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5: 熊大，光头强，

0: 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1: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2: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3: 小朋友们的饭来了，
1: 哇，
4: 快吃吧。哦，
5: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腰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
3: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吧呀，
8: 尝尝苦瓜呀。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4: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3: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12: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3: 就是它。
0: 你们
3: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2: 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13: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给我我的包。等一下，
12: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4: 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4: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2: 这
4: 熊二，看你的了。
3: 交给俺。
1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是小广场方向，
4: 走过去看看。
3: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把苦瓜还给阿苗。
2: 熊二，
3: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4: 快跑！

0: 球球，你逃不掉的，看我的反线枪。
1: 熊儿，别管，先追黄豆包。怎么回事？
0: 黄豆包！啊，不好！阿瓦卡达，变变变！黄豆包，
1: 丸子，黄豆包，到底发生什么了？
2: 都追回来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4: 对不起，我们错了，
5: 苦瓜是真的苦。
1: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3: 可是我不会做呀。
6: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3: 对呀、啊，
7: 去苦瓜的苦味
2: 有办法吗？
7: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8: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9: 我们也要尝尝。
3: 好吃好吃，黄头包你也尝尝。
8: 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0: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3: 好嘞。
2: 哎，终于都卖完了。
0: 是啊，
2: 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1: 好。
3: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5: 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2: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1: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6: 这是……
2: 哎，熊大，你怎么了？
6: 它裂开了。
2: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1: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10: 看我的百变工具。
11: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2: 原来苦瓜是甜的。
6: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
10: 不，应该叫甜瓜了。
3: 是呀。
11: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
2: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8: 真的好甜。
2: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0: 就是啊。
10: 对不起。
3: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8: 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3: 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哇，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啊！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头下鞭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6: 力度再大点。
7: 好嘞。
8: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哎呀
4: 妈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哎，
3: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9: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9: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9: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9: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2: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9: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2: 是，
10: 博士，有导弹攻击，
2: 快启动防御系统。拦下了。
10: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2: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9: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2: 快拉起来，拉起来！
9: 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2: 是。又怎么回事？
9: 久不见，王博士。蠢货，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
2: 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毒面具。我的亮相完美。剑豪，你休想得到许愿树。
9: 别乱动。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2: 放开我。
0: 请输入密码，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脚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
2: 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9: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
11: 是。
2: 住手。
9: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找。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
2: 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9: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树藏哪儿了？我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
2: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
11: 豪哥，用这个呀。
2: 透视眼镜。
9: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11: 过奖了。
9: 在哪儿呢？
2: 猴哥，
9: 哎，一边去！找到了！
2: 不要，
9: 在这儿呢。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啦！大个子，我们撤。
2: 放下许愿树！
9: 再见了，王博士。
6: 我的脚！
2: 王博士，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7: 确认指令。

0: 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血术。
1: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0: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血术，豪哥，我拿到血术了。
1: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飞机要撞毁了。

0: 见了，王博士。
1: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0: 广东强，
1: 生日快乐！
0: 谢谢大家。
2: 广东强，快许愿吧！
0: 对，快许愿吧！
3: 许愿，许愿，
4: 许愿，许愿！
0: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5: 我的这个，
6: 我的，
5: 我
6: 的，
2: 我的，你抢我看，
3: 那真是。
7: 哎，光头强，你许的啥愿呀？
3: 对呀，对呀，
2: 对呀，啥愿望？
0: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3: 说嘛，
2: 说嘛，说嘛。
7: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3: 在强哥眼里，不是只有钱好吧？
7: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2: 对呀，是什么？
3: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
0: 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7: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会吧？这么灵！
1: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儿！啊！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你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火凤炉上。

0: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 把豪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儿。
0: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树，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1: 好像
0: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
2: 变帅了吧？
0: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券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3: 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1: 豪哥，我没捡啊。
3: 别以为我没看见。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如何转化神力无边。裂痕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4: 广东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5: 啊，他不是？
4: 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5: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二。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6: 没问题。
7: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5: 谢谢您了，大妈。
8: 海参、鲍鱼、人参，
5: 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1: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5: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1: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5: 大爷不会真的傻了吧？
1: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5: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1: 那吃鲍鱼？
5: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1: 那吃人参？
5: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7: 哼，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5: 不是。
7: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5: 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7: 这才是好孩子。
5: 是。
1: 豪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3: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这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
0: 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1: 是。
8: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9: 光头强，
1: 您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5: 我看看。
8: 没有。
5: 有了。喂，
10: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7: 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吉吉？
7: 出大事了。
0: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11: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0: 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1: 被发热的炉子，
2: 怪鸟，
1: 又怎么了？
3: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4: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1: 他又怎么了？
2: 难道清醒了？
0: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3: 你谁啊？
0: 我叫光头强。
3: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0: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3: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0: 王博士？
3: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1: 神奇宝物是什么？
3: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1: 大秘密？
3: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他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使用不当，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1: 灾难？
2: 但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5: 请把好像去掉。
3: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5: 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3: 嘿嘿嘿。那是
0: 又怎么了？
3: 火凤炉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0: 你先冷静点。
6: 俺找到笔记本了，
0: 我看看。
1: 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0: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发热的那个。
1: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2: 俺是看不懂。
5: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3: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0: 是你儿子，放开我，放开我。
2: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5: 俺们可以多叫一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0: 前面就到了。
5: 好热，
2: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0: 就是它造成的。
5: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1: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5: 越来越热了，
1: 该怎么办呢？
5: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1: 只能试试了。
3: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0: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3: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我要吃火锅。
0: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3: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
2: 快，熊二。
7: 看我的。
3: 哎呀，你快跑
5: 啊。又变热了。
1: 怎么办呀？
3: 炉子在那儿，
2: 这怎么办呢？
0: 我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5: 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3: 好机会。不热了。
5: 哎呀，大家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0: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3: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0: 快抓住他，
3: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0: 站住。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

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的世界还在等着我去拯救呢，
4: 一切。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
3: 耶！
4: 阿瓦卡多，变变变！
5: 是。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嘿，
4: 滚！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8: 跟着熊猫，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0: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器，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只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 D 小组的第一轮，在直升机飞过洛杉矶体育场上空之后，这场比赛就会正式开始。美国队呢，阵容上有一些头重脚轻，也就是他们的进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们的防守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包括热身赛，都是出现过问题。3-2击败了塞内加尔，1-2输给了德国队。而他们的对手巴拉圭队在比赛当中则是进攻乏力，防守很出色。现场的观众同时去喊出倒计时，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阿尔法�罗是今年63岁，在60岁的时候带队厄瓜多尔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没有出现，他此前承诺自己的家人会在60岁的时候退休，但是现在他食言了。机会，这是巴拉圭队开场之后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进攻还没有完结，再把球打到禁区里之后呢，被挡了出去。来介绍一下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攻守平衡的4-4-2，门将是12号奥兰多希尔，左边后卫是6号阿隆索，右边是4号卡塞雷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阿尔德雷特和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阿尔米隆、16号博瓦迪利亚、14号库瓦斯以及8号迭戈戈麦斯。锋线上是19号恩西索和9号萨纳布里亚。最近9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国队仅是2014年输给了最终的冠军德国队，战绩是3-5。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取得开门红。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2号德斯特头球摆渡。进到禁区里之后，还是分到边路，2号德斯特边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德斯特也是成长于欧洲的青训体系， 卡拉圭队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还要追溯到2010年。他们在南美区域的预选赛当中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积分是

和哥伦比亚、乌拉圭还有巴西队持平，防守数据呢是在这个赛区的第二，但是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就是阿尔法罗执教的球队进攻端效率实在是有一些低。世界杯预选赛是场均打进 0.78 球，是所有晋级决赛圈球队里面呢是并列最低的，而且他们的大赛历来是非常的慢热。此前八次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只赢下一场，是一胜四平三负。此前两次对阵世界杯的东道主分别是1986年和1998年，战绩是一平一负。而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交锋历史，从2016年到2025年，这十年间交手了三次，美国队是三战全胜，而且呢三场比赛最终的胜利也是仅仅净胜一球。两队在世界杯上唯一一次交手呢，是在遥远的1930年，快要100年前了。当时美国队是3-0大胜，那届比赛呢也是美国队队史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战绩。美国队最近的球队状态和更衣室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他们的反击速度。美国队呢在边路的防守，对于巴拉圭队的进攻球员的向边路的驱赶还是做得非常的出色。左路呢是普利西奇和安东尼罗宾逊，右路是德斯特和弗里曼，两人在边路的这种压迫式的防守。这是刚刚完成解围的三号理查兹。美国队的克里斯理查兹在世界杯之前出现了伤情，所以呢当时人们对于他的世界杯前景还是有些疑问的，但是他的复出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该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四个人，保汤过人，他这次给到禁区内，哇、哦，这球进了！开场只有7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巴拉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这样比分的平衡被打破，比分来到1-0，美国队领先巴拉圭队一球。之前呢我们提到美国队的伤病困扰，克里斯理查兹，包括泰勒亚当斯，还有安东尼罗宾逊，当然这三位队员呢在第一场小组赛开始大概2-3天的时间开始参与全队合练，而且是可以参与对抗训练，这一点对于莫里西奥·波切蒂诺的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并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公开训练当中，美国队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

在训练结束之后呢，美国队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耐心的为球迷完成了签名，甚至一边签完之后呢，还要签另外一侧，签名的时间超过30分钟。这是在防守当中四号卡塞雷斯的一个犯规动作，出示了一张，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的是十号普利西奇。美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此前美国队的进球呢是运动战当中造成对手自摆乌龙，看这次横传过来，卡萨雷斯，这是亚当斯再给到右路完成传中头球，第一点呢还是被顶出去。两个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还有六号阿隆索，包括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在后卫线上呢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移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德斯特边路的渗透，边路再次起球，

牛队进攻在赛道禁区内完成传中，在美国队进完球之后，也就是巴拉圭队自摆乌龙过后，美国队的进攻比之前打得更加的顺畅，似乎队员们也都克服了他们自己的紧张情绪。美国队的这批队员呢，其实他们是从 U15 U17 包括 U18 U19 到 U20 U21，有一大批队员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从国少队、国青队，就是一直以来的国家队队员。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奥拉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德斯特是在荷兰的埃因霍温队踢球，牛队获得角球的机会，奥拉贡在禁区内被重点盯防，卡塞雷斯对他贴身进行防守，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注意控制第二落点，再传头球，三号理查兹和阿尔德雷特两队的三号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头部撞在一起，为了防止脑震荡的伤病出现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裁判呢都会叫停比赛，对队员进行一个保护。双方的队医都已经进场，同时呢趁着这个比赛的间歇，双方主教练把队员都叫到自己的身旁，波切蒂诺呢是把后防线上的队长十三号里姆还有五号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叫到身边来，趁着喝水的时候再叮嘱两句，里姆是美国队的后防中坚力量，也是一个老将，出生于

已经38岁，马上39岁，在今年的10月份将会年满39岁。美国队的理查兹和巴拉圭队的阿尔德雷特现在应该看上去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回到比赛里。现在国际足联最新的规则呢，也是在场上出现伤病之后，必须要在场下治疗的时间待够至少1分钟，这样避免出现拖延时间的情况，也是对受伤队员的一种保护。现在巴拉圭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尤其是在中前场，他们的进攻呢想要去走右路，但是迪戈戈麦斯被限制得很死。如果想要去走左路的话呢，阿尔米隆和恩西索的这两侧也是会比较困难。之前呢，克里斯·理查兹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要不惜一切代价赶上本土世界杯，非常担心重演2022年缺席世界杯的一个遗憾。他是在英超的水晶宫队踢球，所以刚才他的头部出现伤情的时候呢，美国队的球迷肯定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小后跟传得漂亮，普利西奇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萨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呢，整体来看，美国队的进攻节奏是比巴拉圭队要快上很多的。在赛前呢，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也说，美国队的前场逼抢，包括身体的高强度对抗，肯定会让巴拉圭队客场作战感觉到不适应，所以到了比赛当中一定会匹配同等强度的对抗。而且这次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呢在2010年就打进了8强，全队上下包括巴拉圭国内的这些球迷执念都很深。他这次美国队的进攻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去复刻在2010年的那种神奇。普利西奇，弗里曼，中路的渗透。这么看呢，巴拉圭队的防守可以说是强度非常的高，一直在给对抗。这一点呢，对于美国队来说，想要去利用速度冲过去有可能，但前提是你得获得空间。中后卫阿隆索也是第一时间把进攻队员和门将隔开。

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可能很多的注意力都是在防守上，他们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19号恩西索，效力于法甲的斯特拉斯堡队，进攻端呢几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在热身赛当中对阵尼加拉瓜的比赛里出现了腿筋的受伤情况。刚才提到呢，巴拉圭队全国上下，包括全队上下，对世界杯的战绩执念非常的深刻。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10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拉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拉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呢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我们看看巴拉贡的这次动作，尽管没有进球，但是还是要说他在进攻端的这种贡献，不管是扯动还是对于巴拉圭防线的冲击，其实呢都是非常的有效。在老帅阿尔法罗带队之前，前几任的国家队主教练，巴拉圭队都是战绩比较惨淡的，世预赛是连续的垫底，而且算是陷入到了低谷当中。而且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扩军，可能巴拉圭队也很难能够闯进世界杯的正赛。这就是阿根廷的老帅阿尔法罗，上任之后带队呢是9场不败，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这就是拉美球队的一个风格，从小他们生长的环境，从少年队、青年队，包括国内联赛的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如此，动作很小很隐蔽，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很拱火。他们接受你对他们这样的动作蹬踏，或者说是扬肘，或者是其他的动作，但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比赛当中对你上这样的强度。还是普利西奇，帕塞雷斯的下脚还是比较果决。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鲁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拉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于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样这场比赛的比分已经被扩大为了2-0。
我们说此前七分钟的时候呢，巴拉圭队的乌龙球让美国队的进攻完全放开手脚，到了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他们的进攻终于是开花结果。美国队的传中球再次被破坏，也得益于美国职业足联大联盟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顶级球星的加盟，像梅西这样的球员，另外呢他们也会有更多的青年队的球员去到欧洲，不管是去荷兰还是去德国还是去英超都能够送出去。如果是去到英超的各级梯队呢，首先是没有语言障碍，其次呢像是德斯特这种合意的球员，包括蒂尔曼这样出生在德国纽伦堡的球员，即便是去到欧洲训练，到了当地也会非常快的去适应。阿尔法罗的球队现在要出一些奇招，因为面对东道主自己呢实力上又和对手有差距，进攻乏力，似乎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在朝着巴拉圭队的这侧天平去倾斜。而波切蒂诺的球队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6名美国国脚是来自美国的12个州和3个是有海外出生地背景的球员，也有6人呢是在美国海外出生，很多球员的童年是在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多个州去辗转生活的。而且现在美国青年队员的培养体系都是去到美国职业联赛的青训学院，这是成为了主流。很多出色的球员呢不再去踢 NCAA 的校队，而是直接跳过大学直接去进行职业化，训练的强度呢跟过去相比是大幅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队这些青年的队员能够去到海外联赛这么顺畅的去无缝衔接，甚至可以用零工差来形容。很多队员呢都是到了海外之后即插即用型的，这也是未来的一个美国队的留洋的趋势。而且是顶尖的小球员越来越低龄化的去欧洲踢球，

巴拉贡这是怎么了？这是出现一些伤情，倒在场内。22号德斯特在边路单点爆破下底之后完成传中，这球是传到了门将的怀里。

理查兹。现在我们看美国队主要是走左路的话呢，理查兹成为了一个三中卫中间这个位置，老队长里姆是在左侧，这球是直接去找边路的五号安东尼罗宾逊。安东尼罗宾逊呢也是

在富勒姆队踢球。普利西奇今天在边路的这个进攻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重点照顾。幸好卡塞雷斯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他上一上强度。除了刚才介绍过的美国队的成长体系跟过去发生了变化，大联盟的青训学院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另外就是美国的球迷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相比于大概22年前的1994年世界杯，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欧洲主流联赛，尤其是英超的，在美国的成功落地，也是培养了非常大量的球迷。好球，这次铲断非常关键。弗里曼的铲球，美国队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快速打反击？阿尔德斯特，这球塞得不错，倒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雷曼，绿帽还是给到安东尼罗宾逊，再给回到理查兹。现在美国队走右路，我们看到弗里曼会上去，安东尼罗宾逊呢会回来，变成一个最后面三中卫的一个战法。当然美国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没有变，只不过在进攻端呢，无论你是走左侧还是走右侧，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站位都是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

博切蒂诺在球队2-0领先之后啊，现在看上去是很稳健。美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也踢到第45分钟了，把控球优势可以说是转化为了很多次实质的得分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哦，这球，利姆的位置有点危险。这点呢，也是在本场比赛开场之后，当时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感觉这个草啊有点滑，浇水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在球员快速的蹬地启动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上对抗容易摔倒。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还是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巴拉圭队呢不追求长时间的控球主导比赛节奏，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球队的战术思想呢，就是收缩防线，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然后去等待反击的空当。但这场比赛美国队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出色了，基本上三传两倒就能到了巴拉圭队的腹地。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像我们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介绍的那样，普利西奇、德斯特、安东尼、罗宾逊还有弗里曼边路的这四个队员同时具备单点爆破的能力，他们也是攻坚的核心，或者说一旦丢失球权，他们在边路第一时间要给对手施压。巴拉圭队难得的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10号阿尔米隆准备去主罚，

红球摘的还是非常稳。在这场世界杯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到底谁是一号门将？是选上一届的特纳，还是这一届一直打主力的弗里斯？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但是呢，随着特纳状态的起伏，最后也是让波切蒂诺下定决心去启用弗里兹。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呢，球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一是确定了一个主要的小组赛进攻思路，二是确定门将。看这次美国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球还是丢了，好球，积极的上抢，继续去给对手施加压力。这球是美国队的球权。弗里曼把球给出来，还是十六号弗里曼。迪尔曼给到弗里曼，还是弗里曼在边路。这球想要打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但是六号阿隆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再次边路断球，美国队这种压迫式的逼抢啊，极限压缩巴拉圭队的出球空间，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端几乎是没什么机会。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拉贡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洛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洛贡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洛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拉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15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45分钟过后3球领先着巴拉圭队，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硒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硒五色果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队是3-0领先着巴拉圭队。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巴拉圭队是自摆乌龙，而美国队呢，此后是20号巴洛贡他的两粒进球，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身穿红白剑条衫的美国队，这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深色比赛服的巴拉圭队则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呢，我们也提到过，美国队现在的这套阵容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队内极强的凝聚力。最大的软实力不是天赋，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队友的情谊。像是普利西奇，包括麦肯尼、亚当斯，还有蒂莫西维阿，也就是小维阿，这些核心球员从 U14 就开始一起踢球，到了 U17、U20、U21 的时候，青训时期就并肩作战，十几年的共同经历呢，可以说是彼此非常的熟悉，非常有默契，并且一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高峰和低谷。这种长期的彼此的信任、默契，包括互相兜底的这种团队氛围，这是球队在世界杯上去化解紧张的情绪，能够顶住压力，甚至是出现逆风翻盘的时候呢，是最大的底气。当然这场比赛美国队还不需要去考虑逆风翻盘的事情，这场比赛是踢得顺风顺水，而且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展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这种出色的天赋。巴拉圭队的边路，看看进攻能不能打出来。四号卡萨雷斯把球传到禁区内，但这球阿尔米隆的打门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丹尼·马克利，来自克拉索伊的荷兰裁判，带领荷兰裁判组进行执法。在2015年美国队和德国队的友谊赛当中呢，是执裁过美国队的比赛，当时美国队2-1击败过德国队。下半场比赛看看巴拉圭队能不能冲一冲，这球看上去还是非常有威胁，来自8号迭戈戈麦斯。迭戈戈麦斯呢是03年出生，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队。

0: 这球是被老队长李姆给挡了一下。李姆对于这样的英超的前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防守心得。巴拉圭队难得的角球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战术角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远射，看这次运气还是欠缺了一点，连续两次外围的射门呢都是打在自家队员的脚后跟上。好球，十号阿尔米隆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边路还是有很强的突击能力。这球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美国队的队长十三号林姆，巴拉圭队获得了一个比角球更近的定位球机会。哇、哦，这个球应该是没碰到啊。阿尔米隆的这个演技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也是南美球员的一个特点。拉美球员在之前我们转播的南美解放者杯包括美洲杯的比赛其实是小动作比较多的。看看巴拉圭队怎么去做这次防守，给出来任意球，头球攻门，两队友抢到一块儿去了。刚才是安东尼·罗宾逊完成了头球的解围。荷兰籍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利这会儿呢要对于之前的错误进行一个认定，因为 VAR 已经介入了，是以阿尔米隆和里姆过来到自己的身旁，同时他要解释一下。这时候对于刚才的犯规认定，丹尼·马克利要去检查一下 VAR。刚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是能够看到球确实是，这球确实没有犯规，这是一个假摔动作。因为 VAR 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主裁判是要做出改判了，同时示意巴拉圭队施加压力的队员不要过来。这是取消了对里姆的那张黄牌，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了一张黄牌，对他的假摔动作做出了处罚。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1: On-field review clearly visible no contact simulation by attacker Paraguay yellow card free kick。
0: 裁判提到这是在比赛当中的刚才没有身体接触，所以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罚，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黄牌。这相比于上半场的45分钟，不再像是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那样猛冲猛打。五号安东尼·罗宾逊，亚当斯再回传给里姆，右边路的机会，还是德斯特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单点爆破。巴拉圭队的六号阿隆索，美国队的角球机会来自五号安东尼罗。

威逊，看看他的这次角球的处罚。开出来到前点，里姆没有能够抢到，但是美国队的二点球，理查兹在快速的退守。这是对亚当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犯规也是比较粗暴的，算是一次战术犯规，放倒他是11号毛里西奥。毛里西奥的报名位置呢是一个边锋，平时呢是在巴西联赛的帕尔梅拉斯队。德斯特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因为他知道拉美球员的这种比赛风格，快发任意球，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比较微小细微的动作细节处理，他第一时间呢去严阻对手的快发任意球。美国队边路的机会，迪尔曼还是塞到禁区内，巴拉贡想要转身但是没什么机会，迪尔曼再上去，这次就是和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呢完成了一次对角。再来仔细看一看，巴拉贡球快要被抢断的情况下，嚯，这球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也是非常的有比赛经验，就这个球你要说他犯规也是有点牵强，但是呢他既能够拦住你的这次射门，又能够让你非常难受。有些时候拉美球员呢会在场上像条件反射一样的做出这种或者说类似这种动作。雷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给到中路，亚当斯继续的向另外一侧分球，这是麦肯尼，麦肯尼给到右路德斯特的这一侧，再传，这球呢正好传到了亚当斯、巴洛贡还有安东尼·罗宾逊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巴拉圭队准备换人，九号萨纳布里亚下，换上十八号阿尔塞，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根据国际足联的最新规则呢，现在是换人一定要在十秒钟之内完成，保证场上的竞打时间，否则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罚时，罚这个拖延时间的队员在场下要待满一分钟。这下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把球给到禁区内，这次伸头打得不错，再传中间没人，安东尼罗宾逊如果说这场比赛啊，巴拉圭队到下半场还想给美国队制造一些麻烦，想要去进球的话呢，还是需要让他们的十九号恩西索，也是非常年轻，只有十九岁，包括八号迭戈戈麦斯，需要有一些进攻端的贡献。恩西索的这个腿筋伤势，今天看来想要去突破美国队的防线没有那么容易。巴拉贡再次进到禁区内，看他的选择，传一个倒三角去找贝尔哈特，这一点但贝尔哈特上来稍微晚了，

法兰克队进攻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同时在中前场呢少一个能够拿球的人去组织进攻。这场比赛想要去走恩西索这一侧看上去实在太难。赛前的多方消息也是让巴拉圭队的这个边路核心，好球，恩西索进到禁区内之后看他怎么去选择，直接起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再打外围的远射，直接放了高射炮。恩西索他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能够去在边路呢去策动一些攻势。八号迪戈戈麦斯刚才的打门呢是直接打偏了，这是咱们的界外球，六号阿隆索准备去给到禁区内，大力手抛球，头球第一点还是被顶出，外围直接打，这脚打门还是非常有威胁，打了一脚凌空。美国队在准备这届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在公开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懂得怎么去取悦现场的观众，有人去展示花式颠球，还有一群球员呢组队比拼远射谁能打中横梁。最后呢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先发左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直接是打中了横梁，当时是公开训练的时候全场首个。然后当时呢主教练波切蒂诺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参与其中。看这次机会，巴拉圭队打门球进了，这是十一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理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理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理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报二打一的机会，比尔曼再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我们说美国队领先之后放松，现在呢这个放松的情况没有丝毫的缓解。边路，蒂尔曼完成断球之后，领一下，继续向前。

这球抢下去打一个身后，蒂尔曼呢是前腰后腰都能打，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小时候呢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5， 之后呢又代表他母亲的这个国家打了德国的 U15 到 U21 的这个年龄段的各个级别年龄段的比赛，到了2022年又是转换回了美国队。给回到理查兹，

传上去刘明逊，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户。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上一届世界杯的小维亚是美国队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发的中锋球员，

上半场比赛，美国队打得像世界强队一样。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这段时间美国队还是比较低迷。整体来看，他们的这个进攻和过去的上半场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布斯塔克戈麦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在防守当中的手臂的拉拽动作，同时呢也是直接把蒂尔曼给刮到了他的头部。巴拉圭队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把十号阿尔米隆换下，换上七号索萨，同时呢二号维拉斯克斯，他要换下的是四号卡塞雷斯。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对位换人。美国队的前场定位球机会，阿尔法罗还在趁着最后给自己的弟子进行了布置。这次阿尔法罗打算一次换完，看样子是打算一次换完。十七号加马拉，十七号加马拉也被替换上场。美国队定位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被顶出，里姆佩皮先把球控一控，想找禁区前沿的队友，但是巴拉圭队的防守实在是铜墙铁壁一般。蒂尔曼这球蒂尔曼直接是脚后跟把球踢出了底线。美国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七号雷纳，小雷纳准备上场。这是美国队本场比赛做出的第四处换人调整，而刚才加马拉的上场呢也是用完了巴拉圭队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小雷纳要换下的是十七号蒂尔曼，蒂尔曼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尽管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内锋，但是呢他在德甲联赛前腰后腰也都能打。小雷纳上场之后，看看在进攻端能不能给美国队再带来一些活力。他的父亲也曾经是美国国家队的队员。恩齐索现在每一次触球如果是出现受伤的情况的话，巴拉圭的球迷们肯定会为他担心。看这次定位球的机会给到禁区内头球，第一点呢还是理查兹顶到，这也是理查兹复出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他来到场上之后，对于高空球的争抢进攻端的作用，包括头球摆渡的作用，这球确实越位了。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阿尔法罗也就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也是提到过，不能拿热身赛的结果去判断正赛，世界杯的强度完全不同，不能轻敌。
但是呢，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上这45分钟强度，这明显是让巴拉圭队确实不太适应。而法罗在赛前提到，希望能够去重塑巴拉圭队的竞争力。这是阿尔塞又吃到一张黄牌，今天他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换下了萨纳布里亚。这是一个锋线上的对位换人，这个灯塔动作直接是踩在了小雷纳的脚面上。小雷纳的父亲老雷纳呢，也是曾经美国国家队的队长克劳迪奥雷纳。有的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

佩皮上来之后，他和蒂莫西维亚包括小雷纳上来之后，这三个

线上比较活跃的队员，连线还是不够多。不像上半场比赛，美国队在左右两侧的这个突破，普利西奇和德斯特可以说是完全摧毁了巴拉圭队的左右两翼。下半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是把阿尔米隆已经早早换下，这也是一个亲历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队员，他是熟悉美国队打法，或者说是美洲的这些队伍打法套路都非常熟悉的队员。美国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国队还有二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的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7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带了一脚，库瓦斯呢是又踢了小雷娜一脚。这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拉美球员的一个比赛风格和特点，从小就是这种比赛的风格，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的。这是刚才巴拉圭队的那个进球，不越位，安东尼罗宾逊准备去主罚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到门前，第一点被顶出。加马拉呢想要第一时间把球解围，但是并没有成功。好球，机会，安东尼罗宾逊再传，这是古斯塔沃戈麦斯直接放铲挡了一下传球，但是美国队有手球的投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我们看一看要不要等一下 VAR 的介入。再次完成传中，还是安东尼罗宾逊。

这球亚当斯，这是被阿隆索连拉带拽，球衣都要拽坏。再看一下这个球，哎呦，加马拉和库瓦斯两人有手球的嫌疑，这是十七号加马拉。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而是给了刚才犯规的阿隆索一张黄牌。球队的替补席普利西奇已经早早的被换下，整个下半场都在休息。但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如果说普利西奇被撤下的话呢，美国队左路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可能也是摆在波切蒂诺面前的一个问题。又一个犯规，美国队十四号贝尔哈特被踢倒。我们来看，这是很明显的身后的踢人动作，十七号加马拉，他这个动作真的是在禁区内出现一个疑似手球，在禁区外呢又送给了对手一个定位球。小雷纳，小雷纳的回撤接球，但是林姆呢并没有给他传。亚当斯，还是队长林姆，里卡斯。想要打身后，但是并没有成功。这如果是上半场的美国队，这次身后也就打过去了。小贝阿分到右路，贝尔哈特那边在要球，美国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也是希望能够把时间消耗光，稳稳的拿到三分，这才是最关键的。看这次边路的机会，再给到门前，阿尔德雷特的头球解围。巴拉圭队的三号阿尔德雷特，就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的后防线的硬度可以说也是能够帮助巴拉圭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但是如何走得更远，这就还需要像迭戈戈麦斯和阿尔米隆，包括恩西索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端有更多的创造。安东尼罗宾逊的传中球被挡住，亚当斯在分球，小维亚的打门被封挡，美国队还是以传导为主，要把时间消耗光，等待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好球，这球就是不着急进攻了。

0: 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贝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上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帕拉圭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老师啊，我发现世界杯的赛场有精彩的大力射门，有巧妙的助攻，那还有一类呢，有点搞笑又委屈巴巴的进球，就是后卫吧他拼命的防守，然后结果一不小心嘣，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然后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明明是来解围的，怎么大脑一宕机，身体也不听使唤了。门将那边估计心里也在想，哎呀妈呀，面对这个队友的回传，一个没留神就让自己人给偷袭了。
2: 嗯，乌龙茶可以多喝
1: 啊，
2: 乌龙球咱们还是尽量少碰。刚刚啊，咱们见证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粒乌龙球的诞生。这场比赛开场刚刚7分钟，美国队的麦肯尼传中，巴拉圭后卫16号博瓦迪利亚把球捅进了自家球门，这也成了本届杯赛最快的一粒乌龙球。
1: 哎呀，这个倒霉蛋儿，看他那副委屈巴巴的表情，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肯定很多小朋友也会好奇，他为什么叫做乌龙球，也没看到有黑色的小龙啊。
2: 乌龙球呢，就是指防守球员不小心把球碰进或者是踢进了自家球门，让对手拿到了一分。它来自英文 on goal， 意思就是打进自己球门的球。早年呢，有记者在翻译的时候结合了粤语当中乌龙这个词代表糊涂啊、出错的意思，慢慢的传遍了全国，大家都把它叫做乌龙球了。
1: 哦，我觉得足球比赛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瞬间绝对非乌龙球莫属，这恐怕是足球场上那种最让人破防的好心办坏事。
2: 嗯，没错，说多了呀都是泪。
1: 是
2: 乌龙球呢，永远是足球比赛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热门话题。哎，杜叶姐姐，你知道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很夸张啊，总共踢进了14个乌龙球，创下了世界杯单届的历史之最。
1: 哎，各位老师啊，我看到好多人啊特别有意思，他把呢踢进乌龙球的这种情况给拟人了，叫做乌龙军啊，说本届世界杯乌龙军是独造14球，超越姆巴佩10球，独占射手榜首位。那您是怎么形容乌龙军呢？
2: 我用两句话来形容吧，不可复制的荒诞，没有剧本的意外。
1: 哦，还真的是。那我还看到过一种比较离谱的情况，就是砰，射门打到了门柱或者门梁上，本来呢他可能会直接反弹到球门外，但是他弹到了追回来的这个后卫身上，然后根本躲不开，哎呀怎么办，就碰进了自家球门。这种情况算乌龙球吗？
2: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呢，这种情况100%算乌龙球，因为反弹之后假如这个后卫不碰的话，原本是不会进球的。这种情况呢就要继承是乌龙球了。
1: 要不说这后卫他委屈啊，
2: 哎，在高压之下紧张，视线受阻，身体对抗的干扰，多重因素叠加，就很容易出现各种踢呲啊、蹭偏呀、诡异变现这种情况。
1: 那贺元老师，在踢进乌龙球之后啊，这个球员他本身肯定哎呀好沮丧好自责呀，那您觉得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
2: 足球比赛呢从来都不是只有完美发挥的啊，忘掉失误，平复心情，勇敢再战， 有很多球员啊，就是在踢进乌龙之后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当场比赛里又完成了进球，成功的弥补了遗憾。同时啊，本队队友的包容也很重要。你看世界杯的赛场上，一旦出现了乌龙，队友都不会责怪失误的同伴，而是相互鼓励，全力的把比分追回来。敢于面对失误，才是真正的足球勇士。
1: 嗯，没错。所以小朋友们，今后咱们看到足球比赛啊，再看到踢进乌龙球的球员，千万不要嘲笑人家啊，不要把它当作是单纯的笑料。就好像我们的成长路上呢，也难免会犯错呀，我们考试的时候也会在特别简单的题目上出错，这些啊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犯了错呀，不必垂头丧气，咱们呢吸取经验，及时调整，团结协作，勇敢的继续尝试，就是胜利。
2: 嗯，说得好。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道理啊，越是着急补救、慌乱应对，越是容易忙中出错、好心办坏事。
1: 嗯，
2: 乌龙球呢，其实也算是球场上的某一种浪漫吧。
1: 嗯，
2: 它没有恶意，没有放水，只有竞技体育瞬息万变当中的真实意外。
1: 没错，这正是球场解围心太急，误把自家球门踢。别灰心来，别叹气，队友并肩把守地。
2: 输赢从来非一局，重振旗鼓再出击
1: 啊！好了，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观赛表情包，或者分享你们观赛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的规则和精彩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贺伟老师，咱们下期继续一起去观赛。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博公灯添个油。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0: 我去啊，不是怕博公灯的灯油苦了，是这里想去。
1: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2: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3: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2: 不是可能，是肯定。
3: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2: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3: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2: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2: 博公凹，一脚跨两省，啊，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0: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
3: 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2: 好。哎，
3: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多事之秋啊，
3: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2: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我能不叹气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了。
3: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
2: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0: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1: 说得好。

0: 刘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哎，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永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吗？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照。哎，用不着。
0: 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0: 哎。

搜仔细了，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动作快，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汤牛杂。粥汤牛杂。
1: 那真是大房子，真的，真的不是一
2: 般。哦，
3: 黄木五尺半，
4: 六个铜板。哎呀，这个是也比金贵啊！谢了，谢了。
0: 伙计，
5: 要不是娶媳妇儿，谁家也舍不得用盐换布。
4: 是啊，是啊，是啊。
3: 好了，哎，慢走，慢走，您慢走。客官慢走啊！哎，
4: 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6: 大儿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4: 是竹浆吗？
6: 全竹浆，明矾漂白。
7: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6: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啊，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7: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4: 来，

0: 急送龙岩闽西特委，
1: 我马上出发，
0: 注意安全。
1: 走了，
2: 哎，行。
1: 掌柜的，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
0: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温茶解解渴。
1: 谢谢掌柜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0: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接力的推荐你。
1: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0: 老张，
3: 哎，来嘞，来嘞。掌柜的，你叫我。
0: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0: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清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1: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1: 还真是没觉得。潘伟群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啊，
0: 没事，没事。

0: 同志，这双半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1: 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哎，掌柜的，这鞋呀。 您还留着自己穿吧，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0: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

0: 吃饭了，吃饭了，哎，来来来来，哎，我来，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吃热吃，吃热吃，哎，师傅，请热吃点啊。
1: 老张，我们换一碗。别，这碗都已经吃过了。
0: 哎，我不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了。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
0: 我这心里急呀，
2: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巴，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巴，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
0: 是我做错了，哎，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淑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巴，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 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煤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3: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
4: 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盐。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盐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 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 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0: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0: 出什么事儿了？哦，对了，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1: 姓曹，曹瑞英。名字像个女人，
0: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1: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0: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1: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0: 团座，我们是驻军。 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吧？
1: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

0: 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御史档案。
1: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0: 抗共。哼，你说他抗共，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那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可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喂，哪位？
4: 啊，蒯县长啊。啊，在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受不住了。喂，
6: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7: 马团长，
6: 请您轻移贵
7: 步，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6: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3: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6: 你有事说事。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7: 哎，别
6: 别挂呀。
7: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1: 马团长你好，
6: 我是曹瑞英。
1: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3: 哎，你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也得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4: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3: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4: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3: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
1: 来，马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啊是啊，大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民国十七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部队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五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五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三名被枪决，一名病死狱中，另外一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边有你们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儿？

0: 没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我说老柯呀，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1: 周成。
2: 我说老柯呀，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城啊？哦，周城。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埔检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大埔县境赤白交界。民国16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埔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除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
2: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2: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2: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3: 嗯，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为了党国嘛，曹站长，来，马团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同志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给他拿过去。
2: 哎，对了，老板，
1: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
2: 哎呦，
1: 以后我们就是你这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2: 哎呦，哪儿敢哪儿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
2: 哦，
1: 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
2: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1: 哎呦，多谢了。
2: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慢走。
3: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1: 大哥，您趁热吧。周成，
4: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1: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4: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大不嘴小，水却很深。尝尝。
3: 对，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4: 大哥，你就喝一口。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1: 是。
4: 嗯，好吃。
5: 慢着点啊！
6: 哎，啊，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7: 哎，怎么着？
8: 现在走是吧？
6: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9: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10: 是，您上船。
6: 好嘞。
9: 哎，上船，
10: 走。
6: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9: 哎，对，都是我们的。
6: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10: 好嘞，没问题。
6: 哎，这东西太多了。
10: 哎，搭把手。
6: 来，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啊，茶阳，茶阳的，还有人吗？您坐好，走船了啊！
11: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12: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道。
11: 嚯，四个字一道，那可比大户贵多了。
13: 销路好啊！
12: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啊。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13: 为什么呀？
12: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我亲眼所见的。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11: 哦，明白了。
14: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12: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啊，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搭上一条命的准备。
15: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16: 酒，自家酿的啤酒啊！
17: 好，谢谢大家。
16: 谢谢。
17: 好。
7: 的，传一下。
5: 怎么了，东家？
9: 怎么了？
5: 你们俩等我一下。
9: 哎，好，
5: 行。
9: 老板，我想要点盐。
8: 哎，您稍等，我给您拿。
9: 哎，好。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了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16: 哟，对不起，大哥，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吧。
9: 什么时候的事啊？
16: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9: 一人限购一包盐啊？
16: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9: 好。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
17: 哎，好嘞。
9: 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6: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9: 麻烦您了。
16: 哎，您倒好。来，
9: 哎，好。哎，谢谢。来，拿好。
16: 谢谢。
9: 老板，给你钱。来。

0: 首长，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

0: 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朱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2: 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们跟你走的是黑道还是白道？
4: 红道。
5: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境，
0: 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
6: 什么？封江？
7: 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8: 请看《绝密使命》第5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新总，坐。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新总，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0: 大部现在新设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你还找他干什么？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希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没有。希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1: 什么时候？就在刚刚。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没有。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0: 在当年邹叔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叔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啊，那还好。希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 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1: 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让一下，来，老板，搭把手。哎，翔哥，哎，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
0: 来，
1: 先给我，先给我。
2: 秦诺，你怎么来了？会有要紧的事？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说啊！
3: 书包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包那个事儿，它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3: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那怎么办呀？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
3: 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2: 叔宝去过查阳，
3: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怎么回事啊？
2: 哦，是这样，希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3: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
4: 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2: 不是不是，书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4: 什么原因？
3: 这个我不能说。
4: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2: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4: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儿，没后悔药吃。
5: 大哥，
6: 老二。
3: 哎呦，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
4: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0: 找什么呢？
1: 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0: 我，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你好自为之。姐，大哥，我走了。
2: 哎，喜诺，你不能走。
3: 回来，
2: 来来来来来，
3: 来，坐下
2: 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3: 哎呀，老二，人希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不要好心当成驴肝肺，知不知道？
1: 哎，知道了，大嫂。
3: 这就对了吗？
1: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
0: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1: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0: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1: 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3: 老二，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2: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啊都是同一个太公。
1: 你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0: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1: 哎哎，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2: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
4: 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1: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2: 邹世宝，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了？
0: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2: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3: 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0: 快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赖希诺。
2: 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
4: 今天看来，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4: 邹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5: 姐，
4: 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邹世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2: 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 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0: 哎，希诺。

0: 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0: 嗯，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嗯，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赵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投缘，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是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尚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2: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3: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区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扫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宇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救动员呢？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1: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3: 里边扔的什么呀？
4: 快看，
5: 都是些衣服。哎，
4: 行行行，
3: 过去。哎，
4: 好。
3: 你过来。哎，你过来，转身。走，
6: 检查啊！
1: 哎哎

0: 禁物没收。老总，我就是开客栈的。你开什么？这也是禁物。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筐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1: 来下一位。
2: 打开，行了，走吧。谢谢。行，过去吧。
3: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4: 好，
3: 常来啊，
2: 好，
3: 常来。
5: 李老板回来了。哟，
3: 哥倒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哟，
3: 这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5: 该死的白狗子！ 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啊！哎，你干嘛去？我去把盐要回来。哎，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3: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5: 哎，
6: 花生，红颜花生。
3: 给我装两包花生，哎，好的，拿好。哎，好，谢谢啊。慢走。龙岩花生，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晰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 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1: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0: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
1: 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无辜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2: 你是？
0: 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
2: 哦，客栈老板娘呀？
0: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呀，叫姐。
2: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0: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着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他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2: 哟，这位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0: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2: 这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0: 哎，就这个。庆哥，这什么呀？盐呢？还是盐？嗯，那边还缺盐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不是，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0: 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客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
3: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嗯，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嗯，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2: 兄弟，你觉得呢？
4: 华哥，人清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2: 对。

0: 队长，你们快走吧。
1: 行，副总，到货。
0: 来，快。小心，快走。
2: 小心啊。
0: 快。
3: 今天试了试水，大埔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进口物资。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海。

0: 江到汀江，我们清溪中站在汀江上接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澳交接，然后直插永定。
1: 秦哥，
2: 嗯，
3: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2: 说，
1: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
4: 哎呀，那青哥走的道肯定是另外一条道啊，
2: 红道。
5: 有什么话就说。
3: 哥，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4: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了，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
6: 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1: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3: 哥，我们在这汀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4: 青哥，给句痛快话。

0: 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于别口糊了啊！
1: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是不是说对了啊？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于清的努力下，这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的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 有效缓解了苏区居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

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暖和。
1: 觉得月亮好看吗？好看。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
0: 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2: 青哥，你等一下。 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了。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一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好看。
2: 你试试啊。
0: 回来以后不是。

0: 神之一。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挽救一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更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1: 彭经理，
2: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
3: 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
2: 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4: 老彭，还是让我和小罗去吧。
2: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4: 这那
2: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5: 好。
1: 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放心吧，

0: 喂，李文超。哎，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
1: 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
0: 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1: 行，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0: 好，听你的，啊，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哎呀，
0: 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2: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
3: 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4: 嫂子，你还真别走。
0: 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3: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5: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6: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电量行搓麻将呢。
7: 怎么样啊，彭老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又放炮。
8: 两着，
7: 就是他。
9: 哎，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10: 这是没办法呀。
7: 今天手机太顺，不好意思啊，
11: 李站长。哎，有您的电话。
7: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让明人打办公室来。
12: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7: 什么急事啊？
12: 去接接接接，
10: 啊，去吧。
7: 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哎呀。
13: 喂，哪位？
14: 老板，我瑞英。
13: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14: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3: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14: 什么？封江？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功啊。
13: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14: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啊。
9: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啊，
14: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聚。
7: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
14: 都坐啊！我们改日再聚啊！
4: 老顾，
8: 哎，来了，
7: 哎，来，坐，啊！来，你替我啊！继续啊！来，好了啊，好，各位再见啊！
15: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12: 来吧，
14: 来。
0: 水路就要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16: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转好几趟才能到大部。这一路上怕是不好过关的。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7: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4: 哎，

0: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
1: 韩江的水路封了，只能走明道了。
2: 那可是在特务白狗子眼皮底下。
3: 兄弟们，船过来了。
4: 情况不太妙啊。
5: 这茶阳城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6: 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国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偷约了一批王子。
7: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8: 青海绝密使命第六集。

0: 脾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近现实。
1: 这也没个能看得见事。哎哎，这行嘿，大头，
0: 哎，
1: 快点快点快点，你喜欢的那个穿着裤衩的发糕来了。
0: 什么发糕呀？不喜欢发糕。
1: 那个呀，
2: 爸，那不是发糕，那是动画片儿，叫海绵宝宝。
1: 不是发糕。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海绵宝宝是块海绵，它每天都住在大海洋里面呢。
1: 哎，那个粉色的尖脑袋的那是什么呀？
2: 哦，那是派大星，一个海星。海绵宝宝呀，是朋友。
1: 一海鲜跟一块海绵是朋友，这比那总也吃不着羊还饿不死的狼还强。
3: 想飞飞，飞也飞不高啊！
2: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不跟你说了少喝点，怎么还喝多了？
4: 没喝多。
1: 对，凡是喝多了的人呢，都不承认自己喝多了。
4: 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过，活得这么明白过。跟今天相比，我之前就是。白活，
2: 这跟谁呀？你受什么刺激了吧？
4: 刺激，我就是之前受的刺激不够多。看看我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醉生梦死，不思进取。
1: 他那些同事确实一直不太努力。

0: 这怎么说的这事儿？
1: 什么同事？我今天说的是你们，你，还有你，爸，你就先说您吧。这都什么岁数了啊？还看动画片，啊，还看一发糕，这叫
2: 人老心不老。
1: 不对，这叫。
2: 小腹肌安，安于现状，壮怀激烈，练练夫托尔斯泰。我还闹什么状况？我一直就跟你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就不听话。哎呦！天哪！这来来来来来，
1: 这是被谁刺激呀？今天同学聚会都谁去了？谁去了？混的好的都去了，混的不好的都没去。所以，我就是混的最差的了。不至于吧？怎么就成最差的了？那你那些同学现在都干什么呢？干什么？
2: 干的多了，从政的，经商的，就连我们班那个总抹着大鼻涕、老跟在我身后的王小二，他都混成大画家了。
1: 大画家？没听说你们班有这么出息的一位啊？
2: 谁知道他能混这么好啊？哎呦，慢点儿！哎呀！ 小时候，他画画都是跟我学的呢。那当年他可不如我，我要是一直坚持画画，哪轮得着他呀？他现在的别墅，他现在的豪车，他的梦想，这都是我的。不行，我决定，我要抢回我的梦想。
3: 我要当大画家！哎呦，天哪，这还大画家呢？这！哎呀呀，小头爸爸怎么这么幼稚啊？画画就这个水平，怎么还拿自己当画家了呢？
4: 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5: 比如说，
4: 大头不就梦想着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宇航员吗？但是如果对梦想太执着，都不跟现实相结合了，那就显得太幼稚了。
1: 是啊，有梦想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去努力学习，才能让梦想真的照进现实。
6: 哎呀，您这么高水平的画儿，
1: 哎，
6: 爸，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 说了什么冒犯您的话呀？您怎么会看动画片呢？您这么大岁数啊？不是那个，即便是您看了，那不也是与民同乐不是？您这还差？
5: 把那画往过推推。
6: 哎哎，
5: 你这画的什么呀？
6: 黛玉葬花呀，我这是黛玉妹妹。
5: 黛玉妹。
6: 我怎么看着像张飞哥哥呀？这手里还拿着把砍刀，张飞还卖肉呢吧？
1: 您这什么眼神啊？这怎么可能是张飞呀？这明显是……
6: 算了算了，您也不懂，不跟您说。我哪有您懂啊？我这种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脚腹极安。
5: 这些话昨天您不是都批评过我了？
6: 哎哎哎，爸，您坐着。这话都是我说的。嘿，我这臭嘴。对不起，爸，您别生我气了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5: 您说这话该怎么改，我都听您的，成吗？
6: 不是，我一个不思进取的人，能指点您的话？
5: 能，太能了！您快给我指点指点吧，您坐，
6: 把话摆正了。
5: 哎，
6: 得嘞！你这打眼一看，这全是毛病。

0: 画画讲究疏密有度，你看你这都平了均了，这。
1: 是有点像张飞了，像不像？哎，韦总，你帮我看看这画。
2: 哟，这山水画的不错哎。这儿再添点什么就行了。
1: 哎呀，不对，拿红了。我画的是张飞，这么拿。
2: 就这么拿？
1: 你怎么连画都不会拿呀？
3: 好啊，我就知道你嫌弃我。嫌弃我不会拿画，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好，不管是什么啊，我错了，我道歉。
2: 你哪能有错呀？你没错，我错了，我道歉。
1: 错了，我道歉。
2: 我错了，我道歉。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啊，是你错了。我错了，我哪儿都错了。你看，我连画我都不会画了。你给我指导指导呗。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这真的像山水吗？大头儿子，回来回来回来，你看看爸爸这幅画怎么样？
4: 挺好的呀。哎，要是这儿能添只小狗就好了，我可想要一只小狗了。
1: 小狗不行，不过这个地方添一块石头是可以的。
4: 还有这儿。
0: 不是啊，你看你这儿，你得添两笔。你这空着。哎，你来来，你看，
2: 不行，你光在那儿画，这都是空的，你怎么也得画朵花，这样构图比较好。哎，对，牡丹花大，
4: 还有这儿必须得加只小狗。
0: 起来，我让你是这意，你这么一来，
2: 什么呀，爷爷？你这都没东西，这怎么能好看呢？
4: 这必须得加点小
0: 天凉皮。不能在这儿加小。
1: 行了，我的画。
2: 小头，你怎么还睡呢？你赶紧的，一会儿上班该迟到了。
1: 我今天不去上班了，我请假了。
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啊，也不发烧啊。
1: 你才发烧呢。我请假是因为啊，我发现我上班的全部目的竟然都是为了钱。
2: 那工作不为了钱，还能为了什么？
1: 为了梦想。为了我成为画家的梦想，
2: 我不管啊！你赶紧上班去，请假是要扣钱的。
1: 我的梦想，在某些人的摧残下，被抹黑，被践踏。
2: 行，我不管你。那你请假请了多久啊？
1: 目前只请了半年。如果我的梦想进展顺利的话，一年、两年、十年乃至永久。都是有可能的。
2: 你还永久？
1: 我的梦想就要照进现实了。

0: 拼拼图呢？
1: 嗯，要不您拼？
0: 我不拼，我不拼，我就是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闲溜达。看报纸呢？
2: 啊，要不你看？
0: 我都已经研究过了。
2: 研究？研究什么？
0: 绘画比赛呀！我准备先参加各种绘画大赛，分别拿个一等奖、特等奖什么的。

0: 然后我就等着源源不断的人来求着买我的画。要不然您以为我这请假在家什么也不干，就是为了闲着舒坦呢？
1: 干嘛还我以为呀？你就是为了在家待着舒坦。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哎，当然，在家待着确实比上班舒坦。那我也是为了我的梦想。
2: 小头爸爸的梦想是什么？
1: 是大黑画吗？我也会画，我也想当画家。
0: 那个大黑画是个意外，要不是你们捣乱，能成那样吗？
2: 儿子，其实爸爸画画很专业的，现在有一个特别知名的画家，当时就是我的徒弟。
1: 你是说的王小二吧？
2: 啊，
0: 我记得他是你同学呀，怎么成徒弟了？是。
2: 同学是同学，那当时他跟我学了好几天呢。您实话实说，当年我是不是比他画的强？我要是像他那样坚持那么多年，我，当然现在也不晚，是不是？我现在马上就能一飞冲天了。

1: 活说小头爸爸，你这餐桌还没画好啊？不是一素描，怎么画这么久时间啊？
2: 画画哪能这么快呀？慢工才能出细活呢，那你还是快点吧。
3: 我们老这么站着吃饭，这像什么样子？
4: 是啊，小头爸爸，我都站累了，要不让我去餐桌上吃吧？
5: 停。
2: 你不要破坏这个桌子在我心中的这个整体的感受。你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行行行行行，儿子，先放着啊。等小头爸爸画完了，我们就能去餐桌上吃了啊。
2: 哦，放心吧，我很快就画完，估计下周啊，你们就能回归餐桌了。
1: 真的下周？
2: 哎，不对呀，今天才周一呀，你们怎么回事？不行。
5: 我这个理想啊，从小就不被重视，直到现在还被你们唾弃，被你们阻止。我们什么时候唾弃你了？啊，得，你爱怎么画怎么画吧。
4: 爸爸，别听他那装可怜，走，咱餐桌上吃去。行了吧，还没说你呢。哼，好好的一张人物画。
0: 你非说是山水，这艺术为什么就得不到你们的认可和理解呢？
1: 行行行行行，你画，你画，我倒要看看他能画成什么样。
0: 你
1: 这画画画画，
4: 这还差不多。你先不看看我是谁，不是大艺术家，你们这普通人就应该给我让路。
0: 小头爸爸，那您不应该感谢我们吗？
4: 感谢。 那是你们应该的，不是？哎，你们要干嘛呀？
0: 干嘛？我们要抗议。
4: 那也别把它都吃完了，给我留点儿。
0: 哎，起开。哎。

0: 曹操爸爸，你都画了这么多了。
1: 哎，数量是不少，但是我现在画的品种比较单一，我只画了素描和水墨画。
0: 那还有什么别的画吗？
1: 油画呀，油画是绘画艺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要是不画油画，那油画大赛得多遗憾
0: 啊。那您就再画几张油画吧。
1: 画，当然要画。就是油画我没怎么学过。
0: 那怕什么，您从现在开始学不就行了？您不是最会画画了吗？这个油画有什么难的？
1: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我现在就开始学。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照进现实了。

0: 油画是什么？算拉油画的画吗？
1: 干嘛呢？
2: 你吓我一跳，怎么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干嘛呢？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不知道还以为你搞创作搞疯了呢。
2: 我这看书呢，丰富一下自己的理论知识。
1: 怎么又改油画了？你那水墨还有那素描不画了？
2: 哎，那两个阶段已经成功了，我现在主攻油画。而且我总结了一下啊，画画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给我个苹果。嗯，就是感情。没有感情，我能画好吗？我准备画一个我最熟悉的，陪伴我时间最长的。
1: 那是什么呀？
2: 就这还没想好呢。不行，我得出去找找灵感去。
3: 你多大人了，还半夜三更玩游戏？快把他搁那睡觉去！
2: 谁玩游戏了？我这看世界名画，找灵感呢。
3: 找灵感？找什么灵感？
2: 我不知道画什么呀。爸，您给我参考参考啊。我想啊，以基督教故事为题材，画一幅耶稣受难之前跟十二个弟子一块吃晚餐的这个画。耶稣坐中间，左边六个弟子，右边六个弟子，每个人呢神态表情都不一样。
3: 那你就多画画这个油炸这个人，那耶稣就是他给出卖的。
2: 有道理。
3: 有什么道理？这是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人达芬奇早就画了。
2: 达芬奇不是画鸡蛋的吗？
3: 那他也不能画一辈子鸡蛋的。别人画完了，你照着再画一遍，这叫临摹，这能叫你创作吗？
2: 对对对对对对，要画就画那没人画过的。那蒙娜丽莎有人画过，
3: 他要没人画，这四个字哪来的呀？
2: 嘿，怎么我想到的早就有人想到了，怎么那么巧呢？
3: 纯粹要不画出来，你一辈子也想不到。我都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了。
2: 你要干嘛去？
3: 洗澡去。
2: 哎，等会儿，爸爸。有了。您来来来来来。我这张画啊，就画您。
3: 画我？
2: 咱们就学他。千万别动，坚持住。
3: 再不动，不动我怕以后都动不了了。
2: 别呀，您还是摆好那姿势，我马上就画好了。快快快快快！
3: 你快点啊！哎，小头，你让我摆的这什么姿势？怎么这么难受
2: 啊？马拉之死，就是一叫马拉的人死在浴缸里头了。哦，
3: 你让我学的是死人呐？
2: 您学的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死人。
3: 我不学那有名的，我学那有气儿的就行。啊，
2: 这要是活人就不值钱了。您赶紧摆好那姿势吧，胳膊放好放好，脑袋再耷拉耷拉。
3: 我耷拉不下去，再耷拉我就出溜到水里去了，那就真淹死了。你快点吧，这水都快凉了。
2: 那还不好办，我给您加点水呗。哎呀。我的画全毁了。
3: 你别哭啊，毁了咱再重新画。嘿，你看我像不像那马拉？
2: 艺术是不能重复的。我的创作灵感全没了。
3: 行了行了，本事没学会，先学一身毛病。

0: 出来了，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嗯，啊，这
1: 你打个喷嚏，你激动什么呀？
0: 不是喷嚏，是参赛结果，我不敢看，你们快给我念，看看他们是怎么夸我的啊！
2: 您参赛的水墨画作品没有获奖，谢谢参与。
0: 您没看错吧？
2: 你看看，
0: 这真是没眼光，没水准，这什么玩意儿嘛？这是，这不是还有一封吗？啊，快给我念念。
1: 哦，对，没获奖。
0: 就写一枚获奖，没写点别的。
1: 哎呦，谢谢参与，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1: 不一样，还有一句，建议您参加少儿素描大赛。
0: 这什么评委嘛，一点艺术眼光都没有，这不是寒碜人吗？这不是。算了，反正还有一个油画大赛的结果还没出来。我那油画作品，你给我寄出去吧。
1: 寄出去了，我记得是你画的那张最好的。
0: 最好的，那就好，那咱就等着油画大赛的结果了。你给我寄的是哪张啊？
1: 我寄的是那张，马拉之死，全是线条跟色斑的那张。那张我认为是印象派里画的最好的。
0: 马拉之死，这幅画，但是不是？
3: 怎么了？
4: 我没哭，是我的头盔突然漏水了。
5: Jenny。
4: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6: 小猪爸爸回来了。
2: 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
1: 就是感冒，医生批准他继续活着。走吧。爸。这谁的快递啊？
2: 嗨，刚送过来的。这两天咱们家让这快递邮件给折腾得太不像话了，我也没管他。我看写着你名字呢，你自个儿打开看吧。
1: 好。
7: 也许只有宿主才能明白。
1: 获奖了！
0: 什么？
1: 恭喜投篮先生的印象派画作《马拉之死》荣获一等奖。
0: 什么破协会，什么破证书啊！呸！
4: 阿姨，
0: 喂，张总，是我，我是小童，我强烈要求马上上班，什么半年假，我半分钟都不想请了。
2: 这就对了，赶紧回去给人上班去。
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6: 爸爸真棒！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

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他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

0: 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爱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表。跳跳，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今天的计划表。我要看书。

0: 我拼完了。接下来做什么呢？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昨天没看完的书。我要接着看。
1: 跳跳怎么还没来呀？约定的时间早就过了，我们去找他好了。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约好2点钟踢球的，现在都3点了。
0: 这么晚了，
1: 我们等你很久了。
2: 对不起，
0: 我们现在去踢球吧。
2: 对不起，我们现在去踢球吧。
0: 我还没吃午饭呢，好饿
1: 3点了还没吃饭，
3: 那跳跳得先吃饭才能踢球。
2: 我明明做了计划表，为什么还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1: 因为你没有安排好时间。午饭应该按时吃，我们约好下午2点钟踢球，重要的事情安排好了，其余的再合理分配。这样事情就不会乱了。
4: 诺诺，你太厉害了。
0: 我会重新制作一份明天的计划表。上的事做完了。下午的事也做完了。我按计划表过了一天。
5: 魔法地鼠机，你们在干什么呀？
6: 打地鼠。
0: 2点钟一起踢球，完计划做了。
3: 撞上了。
1: 文文，下回你先。
3: 中午12点要吃午饭，我按计划做了。
1: 晚上10点要上床睡觉，我按计划做了。
5: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认识影子。宝宝们呢？
1: 我在这儿。这是什么？
5: 是你的影子哦。
1: 他跟着我在动。也跟着我跑。
3: 跳跳，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和影子玩。
2: 好像很好玩。
6: 我们跟影子一起跳舞吧。
3: 天黑了。
1: 影子都不见了。
3: 躲到哪里去了？
1: 是不是因为天黑？

0: 飞了。
1: 诺诺真聪明，光是形成影子的条件之一，光在传播过程中被物体阻挡，物体背光的一面就成了暗的，也就是影子。
2: 我们只要再找到光就可以了。影子出现了，
0: 我们又可以玩了。
3: 我走近了，影子就变大；我走远了，影子就变小，好神奇。
0: 你们在玩影子游戏吗？
4: 对呀，可可一起来玩。
0: 我有更好玩的点子。
2: 是什么？
0: 当然是皮影戏。这些是用来表演的皮影。把皮影贴在幕布后就可以玩了。大家好，我是可可。
4: 这个影子不是黑的，
2: 和我们的影子不一样。
1: 这些彩色皮影是半透明材质，光线照射在半透明的彩色物体上，就会形成彩色的影子。
3: 哇，原来是这样。
0: 你们也一起来玩吧。
5: 好耶。
2: 我是一只小兔子。
4: 我是可爱的熊猫。
3: 我是紫色的海星。
1: 大家玩得很开心呢。魔法接水管。这儿有一个影子。
2: 我们要把它送到正确的人那里。

0: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五以内的加法，宝宝们，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玩搭桥游戏。这是一条长度五的大河，
2: 我们要用这些积木来搭桥。积木有长度一，长度二，长度三，长度四的。
1: 啊，我们要选什么长度的呢？我先用长度一的试试。离对岸还很远呢，我要再加更多的积木。
0: 甜甜很棒哦。

0: 松和甜甜不一样的巧。就是用长度四的，还不够，再来一块。怎么塞不下？
1: 妞妞的桥只差一点了，可以用最小的长度一试试。
0: 我听甜甜的。刚刚好，放进去了。
2: 妞妞也很棒哦。五等于四加一。
3: 好，轮到我了。要用什么长度的呢？
4: 帮帮我，这里的桥塌了，我过不去。
3: 别急，这就来。
1: 我们马上搭一座新桥。
0: 这里的河也是长度五的，
1: 我放了一块长度一的。
0: 我这个是长度二的。
3: 长度三的放不下了。
4: 把长度一的积木搬走就可以了。
0: 搭好了，
4: 我过来了。
2: 宝宝们真聪明。五等于二加三。魔法地鼠机。
5: 我们来打地鼠了。
2: 那我来出题哦。宝宝们，哪些数字加起来等于五呢？
4: 二加三等于五。
0: 四加一等于五。
1: 五个一加起来也等于五。
2: 宝宝们都答对了呢。声音精灵。文文、甜甜，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累啊。
4: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2: 今天天气不错呢。
4: 甜甜，你听，这是
2: 布谷鸟的声音呀。
1: 青蛙耶。
2: 甜甜真棒。
4: 甜甜，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游戏？
4: 听声音猜动物呀。
1: 好呀好呀。
2: 没错哦，是鸭子。
4: 是小鸡。
0: 不对不对，是母鸡。
2: 你们都没错，是母鸡带着它的小鸡。
4: 继续。
0: 文文、甜甜。
4: 妞妞。
1: 妞妞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1: 文文，你发现了吗？我们还没见到小动物们，就已经听见它们的声音了。
4: 是啊，妞妞也是，我们还没见到她就听见她的声音了。
0: 是因为我的声音大吗？
1: 可是我们看不到声音过来呀。
4: 我想声音可能和它的主人一样的。
0: 文文。文文，
1: 这样太麻烦了。我觉得是一群精灵，声音精灵。他们平时就在我们身边，会接住我们发出的声音，然后送到别人。

0: 是这样吗？
1: 你们很有想象力哦。不过声音是靠空气传播的。
2: 哇哇哇
0: 哇！好了好了，我听见了。嗯，
3: 我也听见了。
1: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就可以传播声音哦。所以空气就是这些精灵呀。魔法翻翻。

0: 宝宝们今天玩的是什么游戏啊？
1: 声音连连看。这是青蛙的声音。嘿，逗我逗我。

0: 我知道，这是母鸡的声音。
1: 咦，这是小鸡的声音。
0: 这次我一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0: 宝藏在哪里？今天大家都起得很早呢。
1: 我们昨天说好了，今天要玩找宝藏游戏。
0: 对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个宝藏在书本的后面。
2: 书本在哪里呢？
3: 在那儿。
1: 哇，真的有宝藏，打开看看。是画笔，文文一定喜欢，给你吧。
2: 谢谢，太棒了。
0: 大家继续找下一处宝藏，看看还会有什么吧。第二个宝藏在一个玩偶的前面。
2: 是这个玩偶吗？
1: 没错，肯定是它。
2: 这里真的有宝藏吗？
1: 对呀，都找了好久了。
3: 是不是妈妈把宝藏挪到别的地方了？
0: 没有哦。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玩偶的前面不在这边？
2: 哎呀，玩偶是背对大家的。
3: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玩偶的后面忙活。
1: 那我们快掉头去那边找。好大一个宝藏，
4: 太棒了！
2: 我们把宝藏带回去吧。
0: 在回去之前，我们把最后一个宝藏也找出来吧。
2: 最后一个宝藏藏在哪里呢？
0: 在杯子的附近哦。
3: 先找到杯子吧。
1: 杯子在这里。
0: 文文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附近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1: 就是周围不远的地方，
0: 大家分头去找吧。
1: 看，我找到了，是一张奇怪的纸。
3: 我这边也有。
1: 我也有。
2: 我也找到了纸片。
3: 可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宝藏。
2: 我们把纸片拼在一起看看。
5: 呀，是藏宝图。
0: 看来又是一场新的寻宝之旅呢。魔法画板。宝宝们在画什么呢？
2: 我们在画宝藏的藏宝图。
0: 妞妞，怎么了？
1: 我想要画出藏宝图碎片，但我只有一种颜色的笔。
0: 大家帮帮妞妞吧。那么多宝藏吗？
5: 宝藏在杯子的附近。
0: 冷暖。今天的天气很热哦，
1: 我得想办法凉快凉快。哇，有冰块。啊，好凉。你们快过来，这里有冰。
2: 好大的冰。
0: 不要触碰冰块，会被冻伤的哦。
2: 我们就坐在旁边乘凉，

0: 我也是。
1: 如果觉得冷了，要注意保暖哦。
2: 我有办法了。现在就不冷啦。
0: 甜甜好聪明。
3: 我也要一张。
1: 不冷也不热，刚刚好。
0: 没错。
3: 冰块全都融化了，
0: 我们没有冰了。
4: 突然变热了，
0: 又开始出汗了，
3: 闷闷的，臭臭的。
4: 怎么办啊？
3: 现在变热了，我要散热。
0: 脱掉之后轻松多了。
4: 可我还觉得热。
3: 对呀、
1: 也许你们可以吹一下风扇，同时得注意不要着凉喽。
2: 好耶！
0: 风扇在这里。
2: 快开，快开！嘿嘿。
0: 开最大的风，屋顶小一点，
3: 现在好多了。
1: 冷和暖，大家要学会感受和判断，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魔法翻翻，宝宝们，如果你们觉得冷，应该怎么做呢？
0: 也可以到室内，室内会比较暖和。
1: 那如果觉得热，应该怎么做呢？
5: 可以适当吹一下风扇。
0: 还可以换上薄一点的衣服。
1: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这里有玻璃，甜甜你好，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3: 你好，我只是路过。这是一个相框吗？
1: 是的，甜甜，它被遗忘在这太久了，上面都是灰尘。
3: 哇，原来是我们的合影，我来把它擦干净。

0: 甜甜真是个勤劳的孩子。
1: 我去把抹布洗干净。
2: 这怎么会有一块玻璃呢？
1: 是文文，你撞到玻璃了吗？
2: 我没事，就是刚才没注意到玻璃。
1: 我在擦相框上的玻璃，没想到擦得太干净，让你撞到头了。
2: 走在路上很难注意到有玻璃啊。
1: 要怎么样才能提示大家呢？
2: 要不我们把它放倒。
1: 啊，玻璃会变脏的，那我就白擦了。
2: 如果我走到这里能看到东西的话。
1: 啊，有了。
2: 看，这样我们就能看到玻璃了。
1: 真是个好主意。
2: 你还要去擦相框吗？我来帮你。
1: 好啊。
3: 哎，悬浮

0: 和贴纸啊。原来这有一块玻璃呀。哦，跳跳，哦，是你们的贴纸吗？
1: 啊，是呀，跳跳，你刚才没撞上玻璃吧？
0: 没有，我还以为它是悬浮贴纸呢。
1: 看吧，
2: 贴纸有用。
0: 你们在玩什么呀？
1: 擦相框，你看非常干净。
0: 那我帮你们组装相框。看呐，好快乐的大合照。
1: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呀。
3: 提示标语。
2: 嘟嘟，快停车。
0: 啊，是诺诺叫我停车，是有什么事吗？
2: 等会儿前面会有火车经过。
0: 哦，好险，差点就撞上去了。
2: 其实在你来的路上有提示标语哦。
0: 啊，有吗？
1: 跟我来。
2: 诺，你看就在这
0: 儿。哎，不好意思，我没看到。诺诺，有事吗？
2: 你看这里，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0: 突然多了好多提示标语啊！
2: 我在学习认识标语，你看我还有好多呢。
0: 啊，哇，这么多！这是什么？
2: 这个在提醒你开车要系好安全带。
0: 哦，我懂了，认识标语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没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提示标语。
0: 太好了，我也要学。我们一起把标语贴好吧。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是因爱而生。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机器人备战竞速赛项，自主奔跑再次提速。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本次任务是继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记者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